0: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啊！去年春节
0: 啊，
1: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0: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0: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0: 呵，
1: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0: 是啊，
1: 行不？
0: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
0: 啊，
1: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0: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0: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0: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0: 哦，
1: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0: 嗯，
1: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0: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0: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
0: 嗯，
1: 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0: 哦，
1: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0: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
0: 啊，
1: 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了，
0: 都有这番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0: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0: 啊，
1: 谢谢你们的家长。
0: 哦，
1: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0: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0: 嗯，
1: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0: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0: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0: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不还有我呢吗？
0: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0: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0: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0: 嗯，
1: 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0: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呐。
0: 哦，
1: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0: 你看看，
1: 啊，
0: 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0: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0: 啊。
1: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0: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0: 哦，
1: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
0: 啊，
1: 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0: 这可不好。
1: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
0: 哦，
1: 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0: 对呀，
1: 你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
0: 啊，
1: 我叫王小明。
0: 你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嗯，
1: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0: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
0: 嗯，
1: 王小明一听
0: 啊，
1: 怎么的？
0: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1: 啊，我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
0: 嗯，
1: 现在回答我吧。
0: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0: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
0: 嗯，
1: 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0: 是吗？
1: 老师说了
0: 啊，
1: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0: 哎，
1: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0: 体会多深呢、
1: 啊、老师说到做到啊。
0: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
0: 哎，
1: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0: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0: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0: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
0: 啊，
1: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0: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
0: 嗯，
1: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0: 哦，
1: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0: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
0: 嗯，
1: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0: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0: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0: 哦、
1: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0: 哎，白天怎么了？
1: 白天上课
0: 啊，
1: 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0: 哎，这很简单呐、
1: 啊，
0: 是八国联军烧的。
1: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0: 是啊，
1: 老师你说什么？
0: 圆明园谁烧的？
1: 嗯，那不是我烧的。
0: 什么？
1: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0: 好，越问越糊涂。
1: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
0: 哼，
1: 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0: 怎么了？
1: 哟，老师啊，
0: 啊，
1: 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0: 好，这位更糊涂。
1: 正说着呢，
0: 啊，
1: 他爸爸回来了。
0: 跟他爸爸说说吧。
1: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0: 乐了。
1: 老师啊，
0: 啊，
1: 小孩子嘛，
0: 嗯，
1: 烧就烧了吧，
0: 烧就烧了吧。
1: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0: 对了，赔得起吗？
1: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
0: 哼，
1: 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0: 哎，
1: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0: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0: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
0: 嗯，
1: 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0: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0: 啊、真的？
1: 老师一走
0: 啊，
1: 他爸爸来劲儿了。
0: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0: 啊！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0: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0: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
2: 不是
0: 啊，
1: 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0: 这什么态度啊？
1: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0: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
0: 嗯，
1: 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0: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
0: 啊，
1: 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0: 我说的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
0: 嗯，
1: 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影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0: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1: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0: 成才
1: 啊？
0: 是吗？
1: 你不知道？
0: 你给介绍介绍。
1: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0: 啊，
1: 我们老师学生
0: 值得骄傲。
1: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0: 怎么样？
1: 我们老师学生
0: 值得自豪。
1: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
0: 嗯，
1: 我们老师学生。
0: 提你干什么呀？
1: 提我干嘛
0: 啊？
1: 说明我没忘了老师。
0: 哦，
1: 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0: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
0: 啊，这我可知道啊。
1: 是吗？
0: 就说咱们政府吧，
1: 嗯，
0: 拿了很多钱，
1: 哎，
0: 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1: 我们老师高兴啊。
0: 啊，
1: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0: 哦，
1: 我什么都不需要。
0: 是吗？
1: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0: 呵，分格多高
1: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0: 是啊。
1: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
0: 嗯，
1: 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0: 怎么了？
1: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0: 那为什么呢？
1: 您腾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0: 你还等房子呢？
1: 跟您说呀，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0: 是啊，
1: 凉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0: 哼
1: 啊，
0: 你看看
1: 好不好？
0: 应该庆贺庆贺。
1: 我们都去了。
0: 是啊，
1: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
0: 哦，
1: 最让人想不到的
0: 啊，
1: 连市长都到了。
0: 市长也来了。
1: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0: 是啊，
1: 市长说了
0: 啊，
1: 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
0: 嗯，
1: 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0: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1: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
0: 哦，
1: 市长同志，
0: 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0: 对、
1: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0: 对、
1: 应当给您鞠躬。
0: 哎，
1: 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
0: 嗯，
1: 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0: 市长给老师鞠躬。
1: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0: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
1: 啊，
0: 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1: 有进步啊，
0: 是不是？
1: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0: 都说了？
1: 都说了。
0: 你说了没有啊？
1: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0: 怎么朗诵的？
1: 你想听听？
0: 哎，我想听听。
1: 听听，你们别白听
0: 啊，
1: 给提点意见。
0: 别客气。
1: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0: 太客气了。
1: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0: 啊
1: 啊，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0: 提什么呀我呀？
1: 提你看啊，
0: 就提这一个字啊，啊，提什么呀？
1: 你看感情，
0: 接着来吧，
1: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干怎么样啊？
0: 就这词儿啊，
1: 啊，
0: 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1: 下边还有
0: 啊，
1: 下边还有
0: 新鲜词儿
1: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0: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1: 不是，下边还有呢。
0: 你接着来吧。
1: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0: 这是事吗？这个、
1: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
0: 嗯，
1: 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
0: 嗯，
1: 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
0: 嗯
1: 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0: 好。

0: 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1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啊。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好，
0: 哦，哎呀，哎呀，你看，你啊，
2: 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呀？你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是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0: 哎，我看一下啊，嗯，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1: 迎合老师，
2: 嗯，不错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1: 明白吗？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我不知道怎么，
2: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2: 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6: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6: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6: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6: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6: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你。

0: 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0: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3: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5: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哦，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挣的钱全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撒谎是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 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真假老师》，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有这么一位老师，为了教会学生诚实，他牺牲了自己优秀老师的荣誉，还要与调皮的学生斗智斗勇。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老师好》。
1: 高老师，你等我一会儿啊，高老师。哎呀，
2: 张老师是吧？
3: 我姓李。
2: 哦，对不起，李老师。哎，看我这眼神不太好。
3: 哎，高老师。哎，你是新买的自行车啊？
2: 没有，不是新买的，那个得的。这不过那个区里评那个先进教师嘛，这个、
3: 怎么没有座呢？
2: 哪没座啊？
3: 你
2: 一直在这儿。我说我刚才骑的时候屁股老疼呢。哎，
3: 那高老师，我先走了，我第一堂还有课啊。
2: 哦，好嘞，好嘞，你先忙，
3: 走了，走了，走了。
2: 哦，哎，对，那个李老师，就是我这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这件事儿，不要跟别人宣传，低调一点，好吧？
3: 你放心，我嘴特别严。
2: 拜托拜托，
3: 我先走了啊。
2: 哎，好嘞，李老师，慢走。哎，对，李老师，抱歉，哎，你再帮我一忙。我这新买的一个一会儿上课用，这个怎么开开？
3: 我告诉你啊，你看你摁这个第三个，
2: 哎，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这谁干的？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4: 嘿，今儿我非得给你赢了，来，
5: 对。
3: 行，别闹了啊！郭亮，你俩听说没有？咱班又新来一个班主任呢，叫高大林，他外号叫高压锅，他姓高，你俩姓郭，听这名就是专门压你俩来的。
4: 高压锅就高压锅呗，来个厨具，我怕他干嘛呀？我还告诉你，他今天要来了，我就得修理高压锅。
2: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6: 谁是班长？
2: 他来了，优秀教师。
6: 老师眼神不好，按哪个是官呀？
2: 来了，优秀教师走来。
6: 好，
4: 那他怎么开的呀？
2: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对我肯定不陌生，因为我是我们区里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的人。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有我这样的老师，你们就不好好学习了啊！你们距离高考还有1121天，时间很紧张，我希望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100%都考上大学，大家有没有信心？很好，很踊跃。这位女同学，你怎么会烫着发就来？
4: 我男的。
2: 你男的，你烫什么头发上学呀？
4: 自然卷。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刘化。
2: 好，我给你留个话，你明天要不把这头发给我剪了，你就不用来上课了。坐下，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4: 郭亮。
2: 上课玩魔方啊？
4: 不是，我明天要参加挑战5秒复原魔方。哎呀，
2: 啊，看来咱们班这是人才辈出啊。行，啊，我要是没记错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同胞哥哥，双胞胎，叫郭阳，是哪位？
4: 就是在下。
2: 哦，郭阳，哎呀，长得真是像。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啊？哼，
4: 我是全班的大力士。
2: 那就是很有劲儿啦。
4: 我一个人的成绩能拖全班的后腿。
2: 好了，不要笑了啊！这两位同学起码都做到了诚实，这个品质很重要，老师非常喜欢。今天我们第一堂课，老师就给你们讲如何修理高压锅。谁干的？
4: 郭亮干的。
2: 给我站起来！你信不信下课之后我去找你们家长？哎呦，
4: 太好了，高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这两天我也找不着我爸，您要找着他了以后，您就自当给我寻亲了。
2: 你咋这么贫呢？
4: 哎，你打我，你再打我试试。
2: 试试，
4: 不用试了。
2: 你说不试就不试了。
4: 哎，我哥不会武术。掌！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就你们这熊样，我要整不了你们，我就不是县里的优秀教师。你不是喜欢扫堂腿吗？很好，从现在开始，这学期班里的卫生就归你俩打扫了，以后你们就叫扫课堂团儿。
3: 下课。
5: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4: 姑娘，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不想念了。你跟老师说了，
3: 他说不行，他说把你爸叫来，不能让咱爸来啊，咱爸要来了，不得把咱俩打得跟血葫芦似的。
4: 这么着吧，我来演你爸。
3: 你脑子里长草了是吗？他要看出来怎么办啊？
4: 就他那眼神，你把他爸叫来演咱爸，他都看不出来。
3: 行，老师，我爸来了。
6: 哦，哎呀，你好，郭亮爸爸。
7: 哎呦，高老师啊，哎，您好，
6: 您好，哎，您老躲什么呀？
7: 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是郭阳的老弟，老弟呀，哎，咱们坐吧。哎，
6: 好，先坐吧，坐吧，来来来，哎呀，郭阳爸爸，我刚才听您那声音啊。我怎么觉得您不像60岁的人呢？
7: 不能，不能！哎，
3: 爸爸爸，来来，老师，老师，
4: 咱呀说点正事儿，别说那没用的。哎，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3: 你敢打我？
6: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3: 老师，你当着我爸敢打我，你过分了啊！
4: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3: 我抽你！我
6: 就不信，我就不信你抽一试试。
3: 好了，不聊了，我们好吗？
6: 国阳爸爸，国阳说他不想上学了。
4: 啥？
6: 他不想念了。
4: 他不想念了。
6: 对呀，
4: 这孩子可算听我话了。
6: 您同意他不再念书了？
4: 我同意呀。
6: 行行，既然您这么支持他不念书，我也就不追究了。郭阳的事咱就不说了，说说郭亮吧。郭阳，郭亮哪儿去了？
4: 哎，郭亮上哪儿了？
3: 郭亮上哪儿了？你心里没数吗？
4: 是不是在厕所呢？啊，去找他去。
3: 老师，郭亮在厕所，我去厕所找他。
6: 好好好，去厕所，我也去看。
4: 高老师，高老师，您让他去。
6: 不是，郭阳爸，
4: 您让
6: 你拿我眼镜干什么呀？
4: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7: 高老师。贵姓啊？
6: 您觉得我姓张合适吗？啊，
7: 高老师，您是高矮的高还是高低的高啊？
6: 我是高低的高。哎呀，
7: 我还以为高矮的高呢。
6: 没事儿，好多人都容易整混了。
7: 高老师，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咱们这么聊天是不是有点尴尬，高老师？
6: 上一番就已经很尴尬了。啊，
3: 来了来了。哎，来，哎，爸，您在这儿呢。啊，老师，我郭亮。
6: 哦，是郭亮是吧？啊、郭阳呢？
3: 刚才我看见郭阳了，我让他在厕所替我蹲一会儿，我先过来了。
6: 哦，替你蹲一会儿啊？哎，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啊！没事，你在这儿别动，陪你爸，我去叫他。
3: 不用，我去。
6: 哎呀，你爸这速度可够快的。
3: 那个，我妈平时老给弄点枸杞水喝，身体健康。哎，
6: 不错不错。
4: 老师，过来，郭亮来了。
6: 哎，人都来齐了。哎
3: 啊，老师，
6: 你们俩爸爸哪儿去了？
3: 我爸那上厕所了。
6: 那要不要我去找找他？
3: 不用不用，
4: 我们俩去找。
6: 家长。站好了，我说站好了，这还差不多，还跟我在这演啊，
2: 还冒充家长骗老师，这什么品质？老师从上学第一天就说了，千万不要撒谎，你们都当耳旁风啊。哎呀，还有郭阳，你跟老师说说，你为什么就不想上大学了
4: 啊？我跟您说啊，我最爱上的课就是体育课，管什么用啊？靠体育能上了大学吗？
2: 谁说你上不了大学啊？你努努力加把油，清华北大肯定也上不去，但是你可以考体院呐。
4: 我能考体校？
2: 对呀，考体校也是大学生啊。
4: 我能考上吗？
2: 你肯定能考上啊。你记得吗，那次老师骑自行车追都没追上你。
4: 是，就你那眼神能追上谁呀？
2: 这都不重要，老师对你很有信心啊。
4: 那我就考一个。
2: 考一个，考一个，你也没定啊。哎，
4: 你别说，您还真厉害啊，您能给他说通了。
2: 那当然，我是谁啊？啊，我是全区唯一一个升学率达到100%，连续3年被发了自行车奖状奖金，优秀教师。
5: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4: 我真不争气，你说我踢球干什么去？我哎呀，都已经这样了。不是我问你啊，我那体育加试，你替我考过了没有啊？
3: 考过了，不废话吗？
4: 这下好了，这下我算上了大学了。我一上了大学，老师就还是优秀教师。
3: 对呀，
4: 这就叫双赢啊。
3: 对呀，
4: 太好了。
6: 郭阳，郭亮。
4: 哎，老师，我考上大学了。
6: 体育加试考过了？
4: 考过了。
6: 郭阳。拄着拐，你是怎么考过800米考试的？
4: 我是这样，就是我到了那个起跑线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不能正常跑，我觉得我正常跑啊跑不好，我就觉得我拄拐啊更合适，我就拄拐跟着跑啊。那天您不知道，我跑得比狗都快。您看，我就是这么跑的。
3: 老师，我跟您说，他就是那么跑的。也当然那几个人呢，耳朵也背。你知道吗？那枪都响了，还没听见呢。现在估计那几个人还在那儿撅着呢，等枪声。
6: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不知道？我当天我陪他一块去的呀。我一看不成，我把鞋衣服我全换了，我就帮他跑了。
4: 老师，您听我说，我要不是因为脚崴了，我知道您最讨厌撒谎，但是我这不是撒谎。
6: 你这不是撒谎是什么？郭阳，老师上学第一天就说，学习不好，老师可以教你。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复读，从头再来。坚决不要撒谎，不要营私舞弊，你这叫干什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也没脸当你的老师，去跟人说你是作弊，把这考试成绩给我取消了。
4: 不行不行，老师，不行不行，老师，如果我要取消了，我考不上大学，您在班里带班的学习成绩怎么办啊？您这房子就分不了了。您到底怎么想的呀？
3: 您就不是优秀教师了。
6: 我连诚实守信我都教不会你们，我还当什么优秀教师啊？
4: 老师，

0: 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哎呦，你干嘛，老高？
1: 我在这等您半天了，就是跟您上次说那俩孩子补考的事儿。嗨，
0: 那事儿不都定了吗？
1: 不不不，李老师，李老师，你这……哎，
0: 耽误一下时间，
1: 你到底要干嘛？你先下来，我得耽误一点时间，李主任。李主任，那个，我就求您这一次了，您就跟。
0: 领导反映让老师受受累，给他俩再补考一回，给个机会，谢谢，行吗？哎呦，你说你当初就因为举报你这学生，你这个优秀教师没了，分房也没了，当初举报的是你，现在求情的也是你，你有病啊！你到底想干嘛？上次我举报他们，是因为他确实是替考了，我不能让我的学生。 这还没出校门，就因为作弊去考上大学，那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他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俩孩子已经知错了，真的，我是从高一把他们亲自带到高三的，那俩孩子特别好，爱帮助别人，尤其是那个郭阳体育成绩特别好。我告诉您啊，他这次要不是脚突然崴了，他指定能考过去，真的。你让他再考一回，他肯定给你个惊喜。谢谢我求求您了， 我跟你说。
1: 就算说你们班这个孩子给他机会补考了，他过了，但是你这个优秀教师跟分房，那也回不来了啊！
2: 我什么都不用要，真的，只要能让这孩子再补考一次，这关系到他们一辈子的事儿，我就谢谢了，跟领导反映。
0: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我回去跟领导说说。
1: 谢谢李主任，
3: 没事没事，
1: 您慢走啊，李主任啊！
3: 哎呀，回去吧。
2: 哎哎，谢谢啊，谢谢啊，谢谢李主任，一定跟领导反映啊！我代表俩孩子谢谢了。
3: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老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女老师与男大侠》。这个作品呢，诙谐幽默，笑点连连。
1: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小胖孩，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2: 去吧，
1: 不行，那武术班有什么去的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啊？要想学，爸爸教你嘛。想当年咱老武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当然64辈了啊。呵
2: 呵，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1: 废话，那流氓那个敢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五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2: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条杆子你就跑呢，原来是绝招！
1: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2: 武大郎。
1: 谁说的？
2: 你说的。
1: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2: 那谁啊？
1: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2: 纯属于瞎编。
1: 放肆！找了，找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的，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五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3: 哎，
1: 一辈传。
3: 哎，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啊，废话，这是我们家，不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哦，
3: 这位是？
2: 是我爸，
1: 也就是他的父亲。
3: 啊，是武师傅。您好，武师傅。
1: 你是？
2: 周文老师。
1: 我知道，
3: 我叫西门子燕。
1: 哦，听说过，小明常捣鼓西门子燕，西门子燕。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3: 啊，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
1: 嗯，
3: 我以为他是。
1: 啊，
3: 我来看看他。
1: 啊，这么说你就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吗？
3: 我是负责武术班。
2: 爸，你给讲师。
1: 少废话，我知道。爸说的是都行话，知道吗？饭练过拳，踢个腿的都得。既然你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3: 武师傅，您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
1: 那么好，请问你们武术班这么多年来培养出几个飞檐走壁的？啊，培养出几个穿房越脊的？啊，又培养出几个上蹿下跳的？
3: 武师傅。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1: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你别玩虚的，过来点实的啊。
3: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1: 你也知道我，
3: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1: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我。
3: 到夜市？
2: 老师，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1: 住嘴！你属穆桂英的，这阵拉不下呀？啊？不吱声，我这给我到你坐，坐坐吧，别客气，坐。
3: 哎，不客气。
1: 坐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五家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哎，看见没？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家谱。
3: 家谱？
1: 没看过这书《水浒》。
3: 水浒？
2: 爸，我妈说应该叫水壶。
1: 废话，我也没说叫尿壶。
3: 吴师傅，这是史耐庵的名著，叫《水浒传》。
1: 对，《水浒传》就是我们家家谱，家谱就《水浒传》，这是历史问题，跟你说不明白。哎哎，这是这本书里的记载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2: 武大郎。
1: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武二郎了。你臭脑袋，记不住你。
3: 武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1: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武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别翻开看看啊。
3: 哦。
1: 想当年，我们老武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倒拔垂杨柳。
3: 武师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1: 鲁智深谁？
3: 鲁智深就是鲁达呀。
1: 啊妈，哥俩拔一根算啥能耐？啊，不对。哎哎，拿过来，拿过来，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这西门庆我、
2: 哎、老师，哎，西门庆老师，
1: 啊，西门庆老师
2: 是谁呀、
3: 啊？这西门庆啊，就是这。
1: 等会儿，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子燕老师，您贵姓？
3: 我姓西门呢。
1: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
3: 什么？
1: 过去，过去。
3: 哎，武师傅，您这是？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孩子，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就冲他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了，你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3: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1: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不要提着这事儿，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的。想当年

0: 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1: 怎么了？
0: 你太小，跟你说你也处理不了。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跟你学能学出什么好来。
2: 吴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
0: 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了。
2: 不一定吧。哎，吴师傅，您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0: 过两招？
1: 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0: 少多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你个女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2: 吴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吗？
0: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2: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可您要是输了呢？
0: 我就拜你为师。
2: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2: 行，
1: 爸，爸，我们老师是全龙武术比赛第一名，我还看过他录像呢。
0: 儿子，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没？
1: 比你高不了哪儿去
0: 啊，这我
1: 就比你高两头吧。
0: 我的妈的孩呀！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茬上了，赶紧拉拉关系，快给老师拿汽水去！快，
2: 吴师傅您别客气，
0: 别坐，来喝汽水，喝汽水来。哎，
2: 老师
0: 别客气，
2: 哎，谢谢你，小明。
0: 给老师起开。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用牙咬，都让人吓唬呢。不，哎，这样，哎呀哈，
2: 别。
0: 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盖这么紧干啥？
2: 师傅，
0: 自己来，好，自己
2: 给
0: 干啥呀？耍谁了？
2: 哎呦，不是，
0: 啥意思啊？
2: 我真没别的意思。
0: 儿子，给爸把那啤酒拿来。
1: 好嘞，
0: 雕虫小技。
1: 爸，给您。
0: 嗯。
1: 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这还有牙印儿。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1867年2月，曾国藩即将启程回宁之前，在写给自己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少荃公保于吾兄弟之事，极力扶助。大越淮湘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连为一气，然后贼匪可建平，外辱不能侵。应该说，这基本反映了当时曾国藩的心态。所以，那种以为曾国藩、李鸿章因为这个官房交接而导致水火不容、完全关系破裂的情况，按道理来说不完全符合实际。然而曾李瓜带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什么？一个时代的结束。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从此取代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点。李鸿章正式走马上任了。1867年2月28日，在早春的寒意中，李鸿章抵达了徐州。从1853年以来，清廷为剿捻先后派遣了22个统帅，轮到李鸿章已经是23了。这其中有亲王、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这一个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呢，南靖七公。现在这第23个出场的李鸿章到任了。李鸿章此时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在与曾国藩会商之后，旋即拔营前往河南，进驻周家口。然而没想到啊，刚上任，这捻军当头就给了李鸿章好几棒。先说1866年12月，就在李鸿章督师前不久，捻军在杞县河南一带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继续周旋于山东和中原一带，称为东捻军；另外一支呢，由张宗禹率领，前往陕甘联络回众，称为西捻军。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捻军一分为二，是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当然也是形势所迫。 当时清朝调集了大量的军队，集中在苏鲁豫皖地区进行围追阻截。捻军虽然挫败了曾国藩的多次围堵，但是局势没有大改观，相反，捻军的情形更加严峻。这个赖文光啊，后来在自述中曾经写过：余虽才识微浅，久知独立难持，孤军难立之势，于丙寅十六年，也就是1866年秋，特命梁王张宗舆、右卧王张宗觉、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连接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其实对于捻军的分兵策略，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评论。有一种认为，这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呀，这样你就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了。但还有一种观点，分兵陕甘联络回众，扩大了捻军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甭管哪种观点正确了，现如今也很难做出判断。不过李鸿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挑起了剿捻的重任，分为东西捻军了。不久湖北就传来消息说，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旧口镇一带集结。李鸿章听到这儿，立刻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安陆进发。这个向安陆进发什么意思呀？就地围歼。这也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略部署。第一个战略部署得调人呢，各路大军，什么刘铭传、张树山、周胜波、鲍超以及郭松龄的新湘军，7万多人呢，一并参加此次战役。而且朝廷对此是寄予厚望，明确指示鄂省地势非平坦，马力不能施展，若各军四面夹击，齐心并力，必可痛挫其锋，然后势如破竹，一语搅拌，钦此。李鸿章也以为然，为什么呢？接旨以后一个劲儿的上奏吹捧，圣上英明啊，只收机宜，极其透彻，微臣不能不钦佩，不能不叹服啊。然后还得自己吹嘘一下，目下军事季节网罗已张，必将就地围剿，痛挫七锋，这决心表的。这话说完没多久，话音未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接踵而至。先是郭松龄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之后张树山部在杨家河市全军覆没。事情到这还没完呢，不久引龙河之战爆发，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也是大败而归。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这一系列的失败让李鸿章是极为震惊，也是无地自容啊。郭松龄是谁？前文书跟大家说过，就是李鸿章初见淮军，从曾国荃手下跑过来的那个不守军纪的将领。这个人到了淮军以后，作战勇猛，很快就成了淮军的名将。之前还跟您说过，他号称什么呀？叫清朝的赵子龙。太平军被镇压了，他告假回乡葬父，离开了淮军。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招他组建新湘军，他又重新回到了老上司，也就是曾国荃那儿当了部下。 那1866年12月，捻军进攻德安城，这个郭松龄赶去救援，和捻军接仗。此后啊，这个捻军一路向天门、金山、钟祥方向跑，郭松龄也就是率部穷追不舍。到了第二年一月份，郭松龄部追到了钟祥附近的罗家集时，被埋伏于此的东捻军主力是团团围住。这一仗，郭松龄的九营新湘军被打掉了一半，他的弟弟郭方珍是现场阵亡，自己身中七枪，被捻军生擒活捉。不过这郭松龄真的命大呀，捻军撤退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都中了七枪了，伤势严重，算了吧，扔在路边吧，没成想自己捡了一条小命。也有人说捻军没杀郭松龄是故意要羞辱他，还有人说这个郭松龄呢，隐瞒了真实身份，从而蒙混过关。反正不管哪种说法，一个堂堂的淮军名将竟然如此狼狈，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不过比起郭松龄，这张树山的运气可就更糟了，因为杨家河一战成了张树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早先跟您介绍过，张树山是张树声的弟弟，在淮军中同样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合肥张家那是声名显赫，他们兄弟一共九个人，这里面名气最大的就是张树声和张树山二人。论官职论品级，二人也最高。张树声先后出任过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在淮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鸿章。虽然张树山比不上他的哥哥，但也官至济明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赐号汉勇、巴图鲁、一品五职。他们和三弟张树平共同率领的那个数字营，也是淮军最早的基干部队之一。在张家兄弟里，这个张树山是作战最勇猛的一个。自打淮军进入上海，张树山打过无数硬仗，早先和您讲过的青浦四江口之战，还有江阴长洲之战等等等等。

0: 指挥各路大军扑向湖北。哎，张树山也在其中。但是东捻军这时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先是在湖北兜圈子，一会儿从黄冈飙向了枣阳，一会儿又从黄州跑到了德安。这追的张树山是一头恼火，于是张树山又犯了僧格林沁和郭松林同样的错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7年二月，淮军樟树山部向云梦一带追击。这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是捻军大队正在向德安进发，距城仅30余里。这樟树山一听，立刻掉头赶往德安。与此同时，另一支淮军主力周胜波部也得到了消息，是先一步赶到德安，在胡家店一带与捻军相遇，激烈交火。首先是捻军发起了猛攻，试图冲破周胜波部的防线，但是捻军遭到了大小炸炮的连环轰击。这几个小时以后，捻军扛不住了，开始退却，周胜波部是乘胜追击。追了8-9里路之后，天黑了，周胜波部不敢贸然深入，遂令所部是退回胡家店扎营。上文书给您介绍了樟树山，本文再给您介绍一下周胜波。这个周胜波在淮军同样名头不小，他的弟弟周胜传和他都是李鸿章创建淮军时的老班底，著名的合肥西乡三山团练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其中的一山指的就是紫蓬山的周胜波和周胜传兄弟。这周家呀，早年贫寒，但是凭借淮军起家，成了当地的大户。周胜传兄弟6个，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周胜波和周胜传。周胜波行4，周胜传行5，他们的三哥叫周胜华，早年也非常有名。早在咸丰3年，他们三哥周胜华是首先提倡团练，率先在紫蓬山结寨是拉起了队伍。可惜2年后这个周胜华战死，此后是兄死弟及，周胜波和周胜传开始接过兄弟的枪势，崭露头角，名扬淮上各县。据周胜波自述称，自1853年至1861年间，将十载，为战290有6，杀贼以万计。后来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周胜波兄弟响应号召。

率部投奔，他的番号分别是圣字营和船字营。在这之后，大家就很熟悉了，他们开赴上海是南北转战，逐步壮大，圣字营也由此成为淮军的11大军系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啊，后来成为民国执政的段祺瑞，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圣家军的军官，后来段祺瑞也参加了淮军，并从淮军发迹，成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当然了，这是后话了。再来说这个圣军，剿捻开始后，圣军被调归曾国藩节制，周盛波这时候已经是冀明提督凉州镇总兵。僧格林沁战死后，捻军是围攻至和集，周盛波和其弟周盛传是率部救援呢，与捻军大战数日，终于击退了仁化帮数万之众，而且取得了大胜。这周家兄弟勇猛善战，但和那些猛将不同的是，他们猛中有谋，粗中有细，并不鲁莽。您听听他们当时的称谓就知道了，这个周盛传有亚夫公瑾之称。亚夫是谁呀？周亚夫那是汉代名将，公瑾没错，周公瑾，周瑜是也。可见这二人是有勇有谋。话说胡家店之战后，张树山率部赶到与圣军会合，周张这二军号称是二海呀。怎么叫二海呀？周盛波字海陵，张树山字海科，所以二海之名就由此而来。两军会合以后，第二天他们东西分进，相隔约20余里，午后到达了德安王家湾。此时探马来报，东捻主力在赖文光仁化帮的带领下正在附近集结，所以张树山主张是立刻追剿。但周盛波就提醒了，敌甚狡诈，不可冒进，我军各部正在赶往这里，不如等他们到了一起围歼。其实周盛波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你想啊，郭松林部新败不久，这可是前车之鉴呢，大家应该谨慎点好。但张树山没有接受周盛波的意见，张树山认为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这捻匪呀就擅长跑，他不怕贼打，就怕贼跑啊，等到各大部队全赶到了，黄花菜早凉了。所以当天下午，张树山不顾周盛波的反对，率部是继续向前推进。走了5-6里，到达了一个地方叫新家闸。这时东捻大队正屯扎于杨家河东岸，绵延数10余里。您想想，数十余里什么意思？从兵力上看，双方的对比十分悬殊，按理来说张树山应该有所顾忌，可是张树山是求战心切，生怕这捻军一转眼又跑了，当即下令，令所部六营左右夹进，自己则统亲兵营居中，马队四面游护。布置完毕，全军是鼓噪而起，一拥而进，在枪炮的掩护之下冲过河去。捻军一看这张树山部来势凶猛啊，迅速，没错，跑。这张树山发现捻军要跑，急得大叫，是亲自带兵数百人一路猛追。可追了一段之后，捻军突然不跑了，掉头包抄回来了。因为捻军发现张树山是孤军深入，兵力单薄，于是立刻回抄，是切断了张树山与大队的联系，一场殊死拼杀就此展开。这战斗打得昏天黑地，从下午一直打到了夜里3更时分，张树山

0: 士团团围困，各营数次突围未果，只好聚强死守。此时夜已深，四周是漆黑一片，乱战之中突然不见了张树山的踪影。众兵将四处找寻，最后在河边发现了张树山的尸体。据《清史稿》记载，树山率秦军200人穷追抵新家旁，贼横走抄官军后，树山力战陷阵，至夜半马力积失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那么另据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是这么写的，说询问逃回的亲兵，据他们说啊，当贼兵回犯时，张树山都副营及亲兵苦战，屡陷包围，被围在核心是昏夜莫辨，后来亲兵200余人伤亡将近，张树山仍然大呼突围，手刃数贼，力尽坠马，为贼所害。此张树山力战阵亡，该军先胜后挫之情形也。张树山战死，距离郭松龄、罗家吉之败才半个月。如此短的时间，淮湘军是接连大败，损兵折将。李鸿章出师不利，颇为不爽。这时啊，曾国藩在一边当起了评论员。在郭松龄大败之后，他就写信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是这么写的：人都说碾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则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便鲍超、刘铭传等与之相遇，胜负也很难说。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曾国藩的信是1867年1月26日写的，写了这封信才不足一个月，刘铭传就在引龙河之战中大败蒙羞，差一点丢了性命。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个引龙河之战发生在1867年的2月19日，这是旧口之围中最重要的一战。这场战斗中，清军两大主角，一个叫刘铭传，一个是鲍超，这都是湘淮名将啊，当时清军最重量级的人物。鲍超字春亭，四川奉节人，行伍出身，早年家贫是卖水为生，钦差大臣向荣是奉命督师绞杀太平军。鲍超最早啊是向荣的部下，后来江南大营兵败，鲍超也就归顺了曾国藩。鲍超刚进湘军的时候，颇以湘军为亲，他在向荣手底下干过，好歹呀人家是正规军，所以就有了点优越感。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湘军呢都是湘丁团勇，所以鲍超经常是口出不敬之语，动不动就是哥老子老子的，哎，你们这些湖南佬如何如何，就连提到曾国藩呢也是骂。

骂咧咧，开口闭口辱他娘之类的。总之啊，个性粗犷，加上这个人爱喝酒，鲍超又经常违反军纪，所以曾国藩非常恼火。有一回啊，差点把鲍超给杀了。据鲍超的部将徐连生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怎么回事呢？曾国藩令鲍超执行任务，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守兵认识鲍超，就大呼其名啊，我老鲍，吃牛肉吗？这鲍超说，熟吗？熟啊。哎呦，您猜怎么着？这鲍超是下马大吃大喝。这一吃喝不要紧，酒醉误了大事。曾国藩军纪相当严格，是下令按军纪斩首。鲍超的好友雷托皮看到这情况，一把抱住鲍超不放啊，哭喊着请求开恩呐。曾国藩不允，这个雷托皮朋友真够啊，说那您不准就让我一块死吧。按道理来说，饶也就饶了。曾国藩大怒，一拍桌子，死就一块死，同斩。斩了吗？幸好这时有人出来说情了。这个人呢，拉着几个幕僚从军帐中出来，是一阵劝说，曾国藩这才同意免死，但是死罪难免，活罪难逃。这一顿军棍呢，鲍超被打了800，雷托皮打了600。这一时间打的二人是皮开肉绽，是血肉模糊。后来那个说情的呀，还留下10两纹银给这哥俩治伤，这才让雷托皮和这个鲍超大难不死。得感恩呐，谁救了我们呢？鲍超得知这个救他的人是曾国藩的幕僚，叫陈世杰。这个陈世杰也是拔贡出身，为曾国藩阅卷门生，也就是当年曾国藩的学生，时任曾牧文案，颇得曾国藩的信任。后来陈世杰官至两广总督，这是后话了。其实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人，您还记得吗？淮军东援上海之初，曾国藩不是想派曾国荃吗？曾国荃当时想立大功，在金陵不去，后来就想到了陈世杰。但陈世杰当时是以母病为由辞任主帅，后来才成就了李鸿章。关于陈世杰救鲍超的这事儿啊，有很多清史稿里面都有记载，是这么说的：鲍超实为小校，做法当斩，臣力请示之。看来确有其事。据说这个陈世杰会看相，他从军帐中查看这个鲍超和雷托皮，此二人面有贵相，于是出手搭救。会不会看相咱不知道，但这次陈世杰真没走眼，后来鲍超就成了湘军名将，是勇冠三军，骁勇异常，所部号亭军，所向披靡。想当年1860年祁门大营深陷太平军重围之中，曾国藩当时是面临绝境，万般无奈，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其实曾国藩在一生中有好几次都差点自杀。就在此时，鲍超文景是日驰百余里，连战连捷，杀开了一条血路，力解祁门之围，救了曾国藩一命。从这件事儿，曾国藩彻底改变了对鲍超的看法。咱们再来说这个鲍超。鲍超啊，文化水平不高。什么不高啊？基本上就是一文盲。话说有一回，他给曾国藩送了一封10万火急的文书，这幕僚赶紧打开看呢，面面相觑，不知所云。为什么呀？他也没写字儿啊。

0: 这个文书中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周围密密麻麻的圈了一圈的黑点儿。这什么意思呀？这抽象派艺术啊！曾国藩一看就笑了，说：“甭干了，这老鲍啊，肯定是被围了。”于是立刻发兵救援。通过这事儿啊，您就知道了，鲍超真是文盲，更没读过兵书。哎，但是他带兵打仗，有自己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一，是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不仅他自己这样，而且要求自己底下的各级军官都是如此。第二个特点就是赏罚分明，勇者重赏，是怯者重罚。第三点，经常总结经验，勉励忠勇大节。第四点，就是和部下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夏日露天，冬日围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醉了倒头便睡，经常是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不分上下，不分尊卑贵贱，如同家人子弟。这乍眼看上去啊，他和兵将之间根本就没有上下级关系，反而像是一群称兄道弟的江湖好汉。没错，鲍超不是湘军的嫡系，他的部队啊，人员庞杂，素质也不高，而且自己手底下还有很多降兵降将，咱们今天把他称作一支杂牌军，一点都不过分。但人家老鲍不在乎这些，我管你什么来头，鲍超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打，有没有血性，遇敌不当孬种，逢战不认怂就行。所以啊，鲍超的手下都是敢战之士，亡命之徒。老鲍对这些人的约束也很差。你不打了胜仗吗？随你烧杀抢掠，我一概不问。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停军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但上阵打仗，忠心诸将，实无其匹呀。别看纪律不好，但是这个同光中兴没办法，打仗没人和他比。话说当年江宁克服以后，太平军余部退到了江西，鲍超奉令追剿。1864年的六月，这月的中旬，鲍超部抵达南昌。当时的江西巡抚是沈葆桢，他召见鲍超时问他说：“鲍将军啊，肃清江西需多长时间？”鲍超回答特干脆：“一个月。”一个月，这沈葆桢是将信将疑呀，因为当时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力量很强大，当时太平军的康王汪海洋占据了金溪许湾，筑墙死守，这官兵多次围攻就没得手。这一年的八月份是乡试，乡试什么概念？没错，您的理解是对的，相当于全国高考。八月份全国高考能不能按时开考啊？必须得根据当时的战事来决定。沈葆桢心想，即使鲍超一个月能够肃清全境，还得留点余地。所以啊，沈葆桢就说：“十月入围如何？”什么是围呢？围是科举时代的试院，入围就是指考试。十月入围如何？鲍超回答的相当干脆：“行，大人只管准备便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鲍超在1864年的6月进入江西剿匪，当时沈葆桢是将信将疑，给了他1个月的时间。没成想，这位鲍超将军答应过后，第二天就发兵率部与康王血战。有记载称，是日阴风惨和，杀声腾天，炮火之声、嚎呼叫喊之声震惊数十里外。鲍超督军强攻，贼遂溃败，其精锐殆尽，是积尸如山，血流入河，3日油赤。就这场战争啊，打得太激烈了，血流如河呀。3个月，那河水都是红的。不出1个月，江西全省肃清。10月，乡试是如期举行。可见这个鲍超，真是说做就做呀。据说曾国藩有一次纵论自己旗下的这些湘军名将，曾经说，我军最能战者乃一鲍二李而已。一鲍指的就是鲍超，二李是李继斌和李梦群。这是给您讲了一下鲍超的背景，再和您说一下刘铭传。和鲍超比，刘铭传真的算后起之秀，但他的传奇经历一点不比鲍超差。尽管刘铭传刚入淮军时，鲍超人家已经是浙江提督，穿上黄马褂了，但出道有先后之分，可贵贱却无早晚之别。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刘铭传的风头已经有压倒鲍超的势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刘铭传的简历。其实啊，和淮军其他老干部没什么不同，刘铭传也来自泸州，参加过淮军的创建。不过刘铭传出身低微，没什么家族背景，这兄弟啊，真是靠个人奋斗，赤手空拳，独自一个人玩命拼杀出来的。按现在的讲，那真是自主创业呀。刘铭传兄弟6个，他排行老6，小的时候因为出天花，脸上留下了麻点儿，因此呢，前文书给您介绍过，刘铭传也有一个绰号叫六麻子，也有人管他叫刘麻子。这个绰号听上去太难听了，哎，但人家刘铭传并不忌讳。民间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呢，这刘铭传的夫人姓陈，陈氏在作画，刘铭传在一边看得高兴，就提笔助兴，在上面画了一些梅花，而且呢，随手写下了一首小诗。诗是这么写的：圈圈点点又叉叉，顷刻开成一束花，若问此花何人画，大千山下刘六麻。有一点点自讽，当然了，这是民间传说。俗话说得好，人如其名。刘六麻子不仅长相粗犷，个性也非常的生猛火爆。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 刘明传年轻的时候犯过私盐，18岁就杀过人。他的父亲因病早逝，孤儿寡母，家里面生活特别艰辛。想当年1854年，太平军攻克泸州，各地的地主是纷纷筑寨自保，办起团练。当时有一个土豪啊，也拉了个队伍，为了筹款呢，就四处摊派。有一天，这个土豪就来刘明传他们家索款。他母亲穷啊，拿不出来，便遭到了百般凌辱。哎呦，这刘明传的几个哥哥是忍气吞声啊，敢怒不敢言，家里面没背景啊。不久，刘明传回来了，母亲哭着就告诉他了事情的经过。刘明传听罢，大怒而起：“
2: 大丈夫当自立，安能受此辱哉？”
1: 说完了，徒手就追上那土豪了。这土豪一看刘明传追过来，根本没放在眼里，说：“臭小子，老子呀，把刀给你，你敢杀我，你就是好汉。”说完了，嘿，就把刀扔给刘明传了。在他看来，乳臭未干的刘明传哪敢杀人呢？但出乎意料的是，刘明传接过刀，几乎连眼都没眨，便手起刀落，把土豪砍下马来。手下人见状，一哄而散。刘明传此时跳上土豪的马，是一手提刀，一手提头，拍马冲入村中，是昂然大呼：“此人欺辱乡里，吾以杀之，愿保乡里者随我来。”就在刘明传的号召下，是从者云集呀、啊、很快数百人围聚而至，这些人共同推举刘明传作为自己的首领。转眼间，刘明传自己就成了当地的团练首领，拉起了一支武装。按现在的话说，也算占山为王了。刘明传拉起队伍倒是真的，但手下得要吃要喝，还得要刀要枪啊，这钱从哪来呀？刘明传家里面穷啊，所以四处索要。为了搞钱筹饷，刘明传是到处伸手，不给可以来硬的呀，名义上是保护乡里，实则与土匪没什么两样。据说啊，这个刘明传连自己娘舅家都没放过。但是刘明传勒索的对象主要是富人，他不对穷户。这么一来，当地的富户便不免怀恨在心。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因为经常被刘明传索要团费呀、啊、所以这个姓郭的就密谋要除掉刘明传。话说一天清早，郭姓兄弟带了一伙人埋伏在一处山口，这个地方是刘六麻子每日必经之地。这帮人架起了土炮，做好了准备。嘿呦，不一会儿看见刘明传带着队伍过来了。好小子，这一瞄准的就放了一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是硝烟弥漫。这郭姓兄弟弹冠相庆啊，嘿嘿嘿，这六麻子必死无疑。谁知硝烟散去后，六麻子居然从烟尘中站了起来。哎呦，这刘明传拍拍身上的尘土，灰头土脸的朝他们走过来。这郭氏兄弟吓坏了，浑身发抖啊，跪地求饶啊。您猜怎么着？刘明传走到郭氏兄弟面前，并未发怒，只是问了一句：“
2: 钱粮呢？”“
3: 要多少给多少，绝不拖延。”
1: 从这件事过后，郭氏兄弟再也不敢造次了。他们不敢闹了，其他的富户也老实起来，乖乖的表示臣服。就此，这刘明传有了钱，有了粮，山头越拉越大，他的武装也很快成为西乡著名的三大团练之一。前文书和您介绍过，1862年刘明传加入淮军，这也是他人生的 重要转折。早在大前山时，刘铭传就立下誓言，
2: 生不绝，死不仕，非男人也。
1: 加入淮军后，刘铭传的誓言是逐一实现，生前进爵一等男，死后的谥号是壮素。由此可见，刘铭传是个胸怀大志之人，但这个人也有他的缺点，性情耿直，桀骜不驯。从一些历史记载看，刘铭传的长相是短小精悍，面色刚毅，声若洪钟，与人相处，这个人从不迁就，稍有不和便拂袖而去，每逢争执更是面红耳赤，毫不相让，即便在高官权贵面前，刘麻子也是不失本色，我行我素。按道理来说，李鸿章是他的老上司，那对刘铭传恩重如山，但是刘铭传从不巴结，遇到不如意的事儿，一言不合照样顶撞。话说呀，有一次李鸿章作寿，大伙是纷纷送上重礼呀，唯恐落在他人之后，只有这个刘六麻子，您猜怎么着，按照合肥的乡俗，送上两斤寿面，两条方片糕，而且还写了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2: 时人个个好喝泡，鲫鱼肉蛋整蛋雕，唯有醒三秦太伯，二斤挂面两条糕。
1: 那李鸿章不生气吗？不但没生气，反而深爱其才，对刘铭传是多方呵护和提携。据说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刘铭传啊，就给这个人有过很高的评价。那是淮军刚刚建军的时候，曾国藩要接近大家，于是啊，众将早早的就来到安庆大帐来恭候。可是左等右等，过了大半晌，曾国藩始终没露面。在场的人，包括李鸿章在内，都静候于客厅，是默默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大官不来，你就等着呗。可是刘六麻子耐不住性子，这心里的火气直往上窜，终于按耐不住就跳起来了，
2: 这要见就见，不见便罢，再不来老子走了。
1: 其实此时曾国藩不是没到，曾国藩在屏后是偷偷观察。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这脸上有麻子者，帅才也。曾国藩真没走眼。后来刘铭传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他勇武剽悍，充满血性，所部之明军更是淮军之劲旅。剿捻开始以后，明军成为淮军十一大军系之一，有上万之众，洋枪达到了四五千支。另外刘铭传还有大小开花炸炮数十门，战斗力是极为强大。这时的刘铭传真可以说无人在他眼里，连鲍超都不算回事。这也逗了，刘铭传看不起鲍超啊，鲍超也不把刘铭传当回事。在鲍超眼里，刘铭传是晚辈啊，能跟自己相提并论吗？所以这二人互不服气，是暗争兄长。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 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

0: 是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怀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1867年2月，东捻军在连战连捷之后是士气大振，决定分头抢渡汉水，西进川陕。但在渡河时受到了官军阻挡，迫不得已集结于旧口一带。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他再次调集各路大军实施包围，并令淮军主力刘铭传部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由西而东，是两面夹击。面对官军的咄咄逼人之势，赖文光和任化邦决定退守引龙河一带，而且做好了与清军决战的准备。话说1867年2月18日，刘铭传率部直抵夏阳港，探明捻军大队正在引龙河驻防，于是就写信给鲍超，约好了次日辰时，也就是上午7到9点钟，两军同时发起攻击。2月19日，刘铭传部先抵引龙河，此时刚刚是卯时，也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离约定攻击的时间还有2个钟头。但这位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没等鲍超到达旋即市下令攻击，于是刘铭传大部队是丢下了辎重，大举渡河。河对岸的捻军一看，哎呦，这刘铭传来势凶猛啊，稍加抵抗便向后撤退。这刘铭传是挥师追击，一口气追了4-5里路。这时发现后路有大队的捻军，哟，刘铭传闻报，担心后路有失，马上调集马部队五营回援。按道理也没错，可如此一来正中捻军下怀，佯装撤退的捻军开始掉头反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胃阴不足所致的胃病在临床上相当常见，它的特点是疼痛感不剧烈，却绵绵不休，难以言说，容易迁延反复。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等疾病中，很多都可以见到胃阴不足的症型。在早期阶段，通过饮食调养，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选择米粥、山药、百合、银耳等易消化且滋养胃阴的食物，减少辛辣燥热之品对胃液的进一步损耗，温和地帮胃补补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凉快了，大家都爱出门活动活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温差变大，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会下降，出门活动时稍微不小心就容易摔倒扭伤。特别是早晨和傍晚，气温偏低，肌肉还没完全醒过来，建议出门前先在室内活动活动手脚，做做简单的拉伸，走路时留意脚下，别着急。上下楼梯扶着扶手，防摔这件事，做在平时，关键时候能救命。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

0: 常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关帝廖镇带俺去战韩彦寿。六郎合计了，就这么几员将，朝中带来那些人呢，更白给了，只有我能和韩昌伸手，别人去也是白给。想到这儿，战马到疆场，哎，有请韩元帅。那韩昌早就等候多时了，大辽国的兵将可最怕杨家将，杨家将里他们最怕的是杨七郎，因为金沙滩一战，杨七郎大显神威，杀个七除七入，两郎山老令公、六郎、七郎被困，杨七郎呢愣冲出来了，饿了好几天还杀透重围，永不可挡，所以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誓，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昌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呀，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去会韩昌，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韩昌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韩昌不戴耳环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新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非笑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08杆的压阵旗。齐哀齐，齐底齐，齐月齐，齐告齐，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标旗列为西东。任标旗是素白缎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一杆枪，枪震天下，惊敌胆，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齐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缎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杨字，被风一吹，扑啦啦，行卷就舒。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见杨景 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七尺开外，头戴一顶亮银打造帅盔，高砸三英十三层朱英道砸，周围镶衬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黄金墨萼镶衬二龙斗宝，全银的搂海带，上拍银钉卡得紧绷绷，顶门是朵白绒球，撒着红点突突乱颤，身穿一件锁的连环龟背大叶穿成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往后看八杆护背旗，白缎色香心，上绣红银龙，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吹，天武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石蛮带沙腰，别弓带箭，石劲俱全，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石劲，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虎当的鱼踏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争群卡金边走阴线，护科旗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儿，大红中音上绣白豚猴，跨进一匹宝马灵驹，叫追风赶月伯龙驹。这匹马头之尾够丈二，蹄之背高八尺五，细蹄穗大蹄板刀浪脖，调度鞍颤秋环，一颤鲜明，马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宗脖宗尾宗是宗尾乱炸，四蹄蹬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钩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天庭厚地阁，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造薄分明，黑如起点白如粉殿，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吹轮，三流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威，谁瞧见过长身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景不亚如赵云伏火吕布重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郎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雄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抱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骏马从两郎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了，不想今日相逢，可喜可贺。韩元帅，你我同生一块国土上，就应该兄弟般相处，好不该你三番五次擒我中原，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占我家江山，我们萧太后帮助治理有何不好。六郎把脸一沉，呸，韩昌，你愣拿不是当理说，想当初你把我父困在两郎山，逼死在李陵碑前，至今杀父之仇没报，今天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败。好啊，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杨家的金枪，既然如此，伸手吧。妈，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黄土坡，咱们俩倒在那块决一死战，不分胜败，绝不罢休，
4: 怎么样？
3: 怎么样？我奉陪到底。可有一样，你要是打败了呢？我要是败了，立刻传令撤兵回幽州。那么军马，你要败了呢？这如果我杨景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凭你听。咱们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一言为定，请，请。两个人整顿队伍，领兵到在黄土坡前。这个地方地势宽阔，那韩昌带了两万人亮队了，他立马横插往当中一站，左右二龙楚水势排列战将，什么仇朗仇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无力德清无力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野绿青，白吉斯嘎怒拉锦池， 嘟噜多可汗等共50员大将，一个个眼珠子浓浓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舔着，都憋足劲儿，就等着一仗分高低呢。六郎把自己的50000人也带过来了，分为两半，一半准备接应太君，另一半在这交战迎敌。这边将官呢太少了，岳胜、孟良、焦赞、杨欣，再就从京城带出来的赵亮、孙延、武鹏、李贺、周石山等，跟韩昌人马一比显得冷冷清清。那边兵多将广，这边人单势孤，形成了众寡悬殊之势。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10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炸，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2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不要往前走了，我们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又是杨元帅的盟弟，投元帅随营出征来了。哦，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好给回一声。你就说岑林柴干，狼前狼万到了。好，你等一会儿。当兵的一回禀，六郎高兴了：嘿，正愁人手不够，神兵天降，边关大将来了，真是老天助我一膀之力，都请过来吧。当兵的一传话，都过来了。什么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虎等10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免礼，你们怎么都来了？岑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攻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儿，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也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讲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当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千岁，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和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又把岳胜、焦赞、孟良、杨兴等人叫过来，互通名姓。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岑林柴干、郎前郎万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10名，准备接应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一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六哥，这一阵归我打吧。孟贤弟啊，这是头阵呢，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卒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哎，六哥呀，咱多咱打过败仗啊，你瞧好吧。说完，孟良摘下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 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

和你学的，不不不，和我蒙大爷学的。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到喽。孟良催马抡斧子要砍，就在这阵儿，从韩昌的身后跑过来一匹伯龙驹，马上的将官银盔银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机灵，白净面皮，五官长得挺好，就是太狂，咧着大嘴，要没有耳根挡着，都要耍圈了。哎，韩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韩昌学战马回头一看，原来是二都督，叫土金秀。韩昌一想，也是，要是打杨景，我上去打他手下的战将，我伸手不合适。将军小心交战，料也无妨。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名姓，土金秀是举刀就砍。孟良说，慢，你着什么急？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战呢，嘿，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嗯，敢会孟太爷，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慈心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呸，少要胡说，接招，戳，刀就下来了。孟良见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土金秀就是一愣，这是干什么呢？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戳，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劈脑门，扎眼仁，踢排骨，砍吊锤，咔嚓咕噜，把土金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辽的兵将全给震住了，直伸舌头啊。韩昌也纳闷啊，这红花花脸的将官这么厉害，就一个照面就把土金秀给宰了。刚才多亏我没伸手，我要伸手也够呛啊。看来中原是真有高人呐、啊，连韩昌啊都叫孟良给唬住了。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人大哭，哎呀兄弟呀，死得太惨喽，待为兄给你报仇雪恨。说完一匹战马飞奔疆场，乃是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嘿，孟二爷真有两下子啊。再看焦赞乐的手舞足蹈，哎，我二哥胜喽胜喽。六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啊、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遵命，给他擂鼓助威。是，嘟嘟嘟嘟。孟良啊更美了，云山雾罩，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嗯，哎，来将同名受死。俺乃是土金秀的哥哥土金牛师爷，我要替我的兄弟报仇。孟良一听，大眼珠子逛了逛了，呸，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兄弟死了，你找韩昌算账去，是他叫你们来打仗的。嗯，我们死了多少人？老杨家七郎八虎在金沙滩一战，大郎二郎三郎全丧在韩昌手。我劝你回去别给韩昌卖命，若不听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又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又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儿，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

0: 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都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了了。哎呦，不好哎！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这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粘溜我得跑。他想跑啊，跑不了了。土金牛这对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哐就把他圈回来了。孟良一看这可够呛，哎呀，这可得怎么办，我怎么地也不能够倒在这块我才回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打着打着突然喊了一声，嘿，站住。把土金牛吓了一跳，带住战马，什么事儿？让你几下子就得了呗，干嘛你赶尽杀绝呀？哎，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呢？我是没使我的真能耐，我给你摆个阵看看怎么样？哦，什么阵？孟良一圈战马，冲他一摆手，溜达阵，回来见吧。他跑了，土鸡牛气的拍马就追。孟良害怕了，他想起焦赞来了，哎，老焦哎，我不行哎，你别光看着啊，你可不够朋友。焦赞一想，我二哥露了这么大脸儿，那我也不能在这眯着，一来是救二哥，二来也赢一阵。他一摆浑铁造营枪，让过孟良，冲到土金牛的近前。哎，小子别走了，招降。土金牛用大锤往外一颗枪，高喊，什么人？三爷焦赞。土金牛眼珠子都红了，要替兄弟报仇，双锤揉起来，呜丢丢够奔焦赞头顶砸来。这招叫流星赶月。焦赞一听锤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啊，离手扒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搏，随后浑铁大枪砰，搏舌吐信，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贯耳，嗡的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上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灌耳，嗡的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着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凳，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正砸在焦赞的大枪杆上啊，那是锤头扫了这么一下，要实打实凿，把人给拍碎了不可呀。有枪杆膛了一下子也受不了啊。护心镜啪就碎了，判甲丝绦嘎巴折了，甲叶子散开了，震得他五脏六腑像翻了个儿一样，嗓子发咸，吐出一口血。焦赞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得稀哩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焦赞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柴干去追焦赞，一定要把我的焦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儿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九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护心宝镜闪闪放光，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凳，肋下悬剑，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棍。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嗨，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孟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秀。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迎人呢。功夫不亏人呐，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队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搂头便打。土金牛来个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抽招换式，横风扫落叶，唰拦腰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塞报道一样，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兴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想到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见伤了两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匹战马飞出，此人叫仇朗，手使一条化杆瞄金戟。那仇朗双手擎戟来到杨兴的近前，嗨，宋将，你敢伤土金牛，拿命来。说完分秦变色， 杨金怀中抱月刚狼往外一磕，大棍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了一块。杨兴年轻啊，棍急马快，一招紧似一招，一式紧是一式，泼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哑在棍山这一样啊。猛然间二马巴拉一学，两人往前一冲，杨兴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丑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丑朗废命，输要剪断。杨兴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元帅多加注意，了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得势高扭船，摘下三股托天叉，哗楞楞掌中一擎，两脚踹蹬是马奔疆场。小儿杨兴，你连伤我数员大将，待俺要你的性命。杨六郎一看，呀呵，韩昌上来了，我兄弟赢了好几阵了，别再打了，再打准吃亏，见好就收吧。兄弟明记，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杨兴听见了，哦，我六哥怕我吃亏，我这脸儿啊已经露得不小了。哎，韩元帅，听见没有？锣响了，我家元帅叫我回去，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交令。嗯，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战寿。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擎，催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赢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呐、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知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呢？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啊。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信谗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为国捐身，只剩下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莫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六郎说，韩元帅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哪能威刀比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皇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您的马前，杀剐村流，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行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记住了。六哥啊，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 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
1: 嗯，好，这回我不管了。
2: 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不有好，今天我试一试。
0: 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到这儿，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
2: 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崩回来了，六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
0: 六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儿了，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松了一下子，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了几步。呀，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扇，马望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梗嗓，烧挂两肩。
2: 韩昌钢叉往外一崩，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颗，马望前冲，圈马再战。
0: 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转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脚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血挡，蜻蜓点水鬼神忙，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生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宋朝的将官是越干越高兴，越胜杨兴数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再学十年也赶不上啊。那大驸马元帅韩昌受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阴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步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野叉探台招数妙，滔天晃日移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喽！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 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抹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败。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六郎的大枪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扑通摔到了马下。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得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敌，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扎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既掉下马，速求一死。韩延寿，我爱惜你这身能耐，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邦，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死伤无数啊，这一打仗不要紧，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你杀我我杀你，何日是辽手呢？为何不能两下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呢？岂不为美？所以我不忍下手。不过今天你输了，动手咱可有言在先，你要化符前言。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绿龙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虐，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你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延寿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后会有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败将。 书要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交赞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着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

0: 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谦、郎万、岑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着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谦、郎万、岑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 又摇摇欲坠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七八年过去了。杨六郎镇守边关，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六郎呢，是天天的操演人马，七八年没回家了，也思念居家老少，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训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
2: 哦，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
0: 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福。
2: 哦，老哥哥你辛苦了。哎呀，元帅呀，这有书信，你快看看。
0: 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六郎拜过母亲的手术，拆开官桥。等六郎看完这封信，是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又装作无事的样子，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
2: 杨福啊，吃完饭速回天伯府，不得有误。
0: 是。然后六郎一摆手，左右退下，大家往外一走。六郎告诉中军官，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去。孟良全听见了，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转。
2: 嗯，六哥看完那封信怎么变颜变色的，还把岳大哥留下了？
3: 这里有事，准有事。
0: 六郎把岳胜带到后边书房，掏出那封信：
2: 贤弟啊，你看，这是咱娘来的信。
0: 岳胜又冲着书信拜了又拜，掏出信瓤，打开官桥，上写：吾儿燕昭，见字如面，娘与儿数载未得见面，眼下为娘身患重病，数日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娘不久要离开人世，往儿见信速回家乡，母子见上一面，来迟一步难以相见。上写千，下写万，下坠母手书。
2: 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
0: 杨景坐那掉泪：
2: 贤弟，没圣上的旨意，愚兄怎敢私离训地，叫朝廷知道有死罪呀。
0: 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如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
2: 这我不放心呐。
0: 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升帐，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
2: 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
0: 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赞知道，听见没？
3: 嗯，六哥你准备吧。
0: 六郎换上便衣便帽，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
2: 元帅您干什么去？
0: 巡营廖少去。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
4: 退，留下买路金钱再过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 编辑主

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李多奎的嗓音洪亮苍劲，吐字清楚，行腔流畅，韵味浑厚。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玉后龙袍》选段。

0: 我来问你，被何人所害？
1: 只因刘飞过怀，陷害哀家，冤仇算来，约有二十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寨乞讨，听不信到你归还，
0: 如何？
1: 清晨啊！

俺的朋友不好分，你若是算清我的冤仇恨，我把我你是死不死不死头戴着乌纱，身子穿着蟒袍，腰横着一带，就奔着朝鲜用台朝门。你若是算不清我的冤仇恨。

到夜晚我想着儿子想着姑娘一阵一阵眼不眯，光亏了沉重放亮小炮声，天起了泪满面的尘，包身的胡也朝走一分，分出半夜准备下的龙珠风也一步一步一起一样进了黄花城，孤单不论中央奔，翻发包身长棒而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后龙袍》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中的精彩唱段。

0: 你找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1: 什么？
0: 司马懿的大兵到此，应该将长门紧闭，如今反将长门大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1: 哎，不错不错，
0: 好。

然国家事，用不着

您到

在祖父是在平地

有没有病，你不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名家袁世海不但嗓音宽厚洪亮，而且善于表演。在舞台上，他成功地塑造了曹操、鲁智深、李逵、张飞、廉颇、窦尔敦等众多艺术形象。下面请欣赏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

天家米银房，我来了来了连环刀，我死了威王大唐，我封仇不报，忘在世上我岂不悲，天下人耻笑一场奸。

娘。此乃是天，主谋。

妙啊！急忙忙去寻那香。

条叫嚷啊，看你走。咱那的小金铺，山干的城墙。

两旁下沉吃进了灯啊响了响了踢了胸了转了转着双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多。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首先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与绿是中式美学中缠绕千年的挚友，古人将青纳入五正色，绿则跻身五间色，二者相依相伴，晕染出无数传世风雅。绿是大自然的底色，蕴含着草木萌发的鲜活生机，展现出山水寒烟的温润意境，成为刻入中华文明肌理的色彩。那么，这抹贯穿千年的绿究竟承载着古人怎样的审美追求与文化内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萝裁春意》，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10: 2022年春节，一部《只此青绿》的舞剧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人们第一次非常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由青绿带来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舞蹈，让近代画中千年的青绿之色破画而出。绿是一个诞生很早的汉字，按照《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说，这个绿啊是薄青黄色也，也就是说绿的本意呢不是指代某种自然的颜色啊，它是说染布的时候要用这个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解释其实也正好解读了甲骨文当中绿的这个样子，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旁，是指代了这个丝帛，而右边呢是鹿的骨字表音。在绿色的这个色相之中，其实有很多汉字都是其中的一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绿、翠、碧、苍等等啊，差别不过就是深浅不一，然后添加不同的配色调和，但是都是在这个绿的这个大范围里。比如说《说文解字》里面就说，说苍是草色也，苍是绿色的草，翠呢是绿色的鸟羽，碧是绿色的玉石，是各有其代指。最开始咱提到的那一部非常出圈的这个舞剧《只此青绿》，大家都知道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的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性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宇，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度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 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这青绿就是少年的意气风发。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儿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儿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绿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在画中被王希孟用作绿色颜料大量铺叠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昂贵的一个矿石，而这种矿石几乎是延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是绿松石。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南院，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非常临近这个整个宫殿中轴线的这个区域，而且它伴随出土了很多很多的随葬品，玉器啊、漆器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注定就是非常非常显赫的。那么在墓葬的这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个体积特别大的铜铃，哎，这就引起了队员们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墓主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贵族。那么继续往下发掘，慢慢的，队员们发现有大量的散落在墓主身上的这个绿松石片，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并且它们好像排列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图像。在清理完墓主身边所有的随葬品之后，队员们就开始集中精力的重点的清理墓主的尸体。渐渐的，一个大型的绿松石器逐渐显露出来，它从墓主的肩膀开始一路延伸到胯部，总长大约70厘米。队员们终于看清它的全部的面貌了，这是一条尾部卷曲、身体屈服，但是头部端正的龙。而且呢，它的双眼非常的巨大，好像正在和当时现场的考古队员们一一对视。这条龙被静静地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按照我们现代考古学的认知，在墓葬里面，越是离墓主近的随葬品，对墓主人来说就越是珍贵的。这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成了他的身体。龙的腹部摆放的就是那个最开始被大家发现的那个巨大的铜铃，而铜铃里边发现还有一个玉石做的灵蛇。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制作之初它晃动起来会有怎样夺人心魄的那种清脆之声，所以见此景致，学者们就想到了《诗经》当中有2句描写周王室祭祀时候的诗，叫做“龙旗洋洋，和铃洋洋”，啊，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旗，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而这绿松石龙呢，静静的就躺在墓主人右臂的之内。想想这个墓主人生前持龙祭祀的样子啊，原本青绿色的石片在阳光下是呈现出非常让人沉醉的这种光泽，那么光线在打进这个绿松石的晶体里面之后，它是会有一部分可见光被绿松石体内的这个铜吸收的，然后再重新反射之后，整个龙看上去的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更为浓烈，苍龙之态映于其上。这么一条青绿色的龙平静地躺在了墓主人的怀里，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 哎，这个好好的一条龙，你干嘛要做成绿色呢？跟铜铃一样，做成青铜的，金光闪闪的，不好看吗？哎，又或者它必须是绿色的。那就让我们抬头看看天。如今啊，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在城市的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漫天星斗的壮丽景象了，但是咱们的祖先们他们却可以。在无数的这个繁星闪耀之下，祖先们是在无序当中找到了有序。他们发现天上有好多星星，他们是不会变换位置，就像是一个坐标，亘古不变，它就在那儿坐着。古人们是可以用它们来辨别方向的，还可以用它们来辨别季节，比如中国传统的28星宿。这个星宿啊，可是咱们中国传统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瑰宝。28宿被古人划分进了若干的区域里面，然后就诞生了我们很熟悉的40样：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物象，不同的物象成为了掌管一方的神灵。我们在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地理著作《三辅黄图》里面就可以找到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义正四方。咱们可以把东方苍龙七宿的角亢、底房、心为基，我们把这几个宿啊相互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幅跟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的一个线图的草稿。然后再看，哎，这个苍龙伏伏的这大铜铃，它呢正好落在了心宿的那个位置上，在这里有一颗被叫做大火的星星。这颗星星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时候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斗，也是苍龙星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墓主人手持苍龙，轻轻摇晃，铜铃一响，便是飞龙在天。这个绿松石不仅给王希孟的山水增色，还给天上的星宿装点了人间的颜色。这人间的绿啊，总是有那么一种激情山水的洒脱啊，就像这个红男绿女这个词儿啊，每每听上来好像就有那么一股子这个游戏人间的意味。但是这个成语吧，它不能细想，一身琢磨啊，这就困扰了我好多年。为什么要是红男绿女啊？它为什么不是红女绿男啊？那女孩子们用的这个胭脂水粉，哪个能给男同志糊脸上，对吧？于是我就赶紧去查这个出处，哎，发现这个成语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久远啊，不过就200-300年的光景啊，是出自清代诗人舒卫的《修霄浦传奇》，指的呢是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小伙儿。很多人就解释说，哎，这个是因为从唐朝开始流行的这个红绿婚服衍生开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啊，说这个庶人婚加以将功服，也就是说咱普通人家的小伙子要结婚是可以借高等级的将色袍服穿的。自古在咱们国人的心里面，人生的三大喜事不过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他乡遇故知。而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喜事之一，国家呢是放开了对颜色的控制的，是允许百姓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一天穿上鱼制的服装啊，过过瘾。这红男确实是没毛病，对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绿女。按《新唐书·车夫志》里面的记载说，庶人嫁女是可以穿着花钗礼服的，这礼服

说：“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瘴溺，岂知水也？”早上起床，秦宫当中的一群俏丽的宫人开始对镜梳妆。晨曦中呢，带着绿色光泽的黑发显得有那么点纷乱，他们就把发髻微微的挽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渭水上漂浮着一层黏腻的香膏。原来呢，是工人们洗漱后倒掉的废水并入了河流。在这奢华的宫殿里面，慵懒又寻常的一天就从这一池汁水开始。为什么要用绿云来形容头发？流入渭水的这些香膏为什么会腻在一起？按照传统的这个女子的妆面，其实除了胭脂是带着这个动物油脂的成分之外，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粉状的，甚至啊，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矿物颜料。啊，这个要洗多少张脸才能把这个渭水都腻住啊？谁说只洗脸了？哎，这绿云扰扰不就解决了吗？咱们现在留过长头发的姑娘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就是头发越长就越容易干枯开叉，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传不过去啊，发尖就会特别的干。那么古代女孩子的那个头发啊，绝大多数都比现在的姑娘长啊，她们也是深受其害，于是就要想解决办法。那么在《释名》里面就有记载说：“相泽者，人发横枯萃，以此如泽之也。”现代我们是有这个护发精油，古代有香泽。这香泽是什么样的呀？按照《齐民要术》卷五当中的记录说，为了让这个精油有香味儿，那么就要先用这个清酒来浸泡香料，然后要准备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和这个浸泡好的香料一起放到这个铜锅里面去煮，煮开之后呢，就要关小火，慢慢的煮，等到这个水分完全的蒸发之后，这个香泽就做好了。煮好的香泽要下少许青蒿以发色，用青蒿来调色。这青蒿什么样大家都见过，就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把青蒿碾碎过滤，就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青蒿汁。古人把过滤好的青蒿汁掺杂进已经做好的这个香泽里面，本身透明的这个猪油的香膏瞬间就会变色。我们再等到这个香泽冷却凝固，就可以得到一瓶绿色的护发油膏了。您想啊，日日的都要用这个绿色的油膏护发，阳光照射之下，这个乌黑的发髻上会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哎，就好像是一朵绿云，哎，拢于发间，想想都觉得是过于梦幻了啊！这种做法流传下来了，而这种绿云的审美也被女孩子们所热爱，于是就有了后世的绿云膏髻。点翠云红时事的词句，点翠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发髻上装点绿色啊，可是这绿要用什么来做呢？一种绿色的小鸟映入眼帘。这种鸟翠身通青黄，雄六和尚毛长寸与青，其飞则羽鸣，翠翡翠翡然，因以为名也。这种鸟它的通体是青黄色，还记得《说文解字》里面对绿的那个解释吗？啊，就是那个青黄之间的颜色啊。因此这个小鸟啊通体是绿色的。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翅膀上有一寸长的这个羽毛，它是呈现出青色的。当它们扇动翅膀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发出翠翡翠翡的声音，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翠。这就是点翠的原材料翠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点翠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艺术啊，相传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大量的翠鸟因此死亡。要知道一只

普通的翠鸟啊，浑身上下能用的羽毛大概也就几十根。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啊，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的贪婪欲望。点翠工艺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追溯了，但是先秦时便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技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买椟还珠啊，就是韩非子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郑国人买了这个楚国人的盒子，但是呢把盒子里的珍珠还给他了啊。您说这珍珠不值钱吗？可能这当然也不是啊，但是啊这个盒子同样很值钱。这个盒子呢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昂贵的这个香料啊给它熏香，然后呢装饰上了珠宝玉石，还贴上了翠鸟的羽毛。咱也不说这珍珠品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单就说这盒子它已经是个奢侈品了啊。如果不是顶级的珍珠，可能一般珍珠的价格还真比不上这个盒子。就是这么昂贵的一个工艺开始大量的出现在了贵族女性的首饰衣裙上。据《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老赵就很生气啊，他就跟闺女说这么奢华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用了啊。公主倒觉得不以为然，不就用这么点翠羽吗？您值当的吗？对吧？老赵说，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宫廷内外的这些贵妇们他一定都会争相效仿的，那么京城里面的这个翠羽价格那势必就会水涨船高，普通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不断的买卖哄抬物价，导致生灵涂炭。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是由你引起的啊！你生长在富贵之家，你应该珍惜福分呀、啊，你这样做不知多少翠鸟就会因此丧命，平白的增添恶业。但是国家层面的禁止它向来都是抵不过这种奢侈之风的盛行。这种绿色的首饰在明清的时候达到了流行的顶点。我们从北京定陵出土的那个四鼎明代的皇后凤冠上都能看到那些根根分明的那个翠鸟的羽毛，这里面随随便便的啊，这个一顶凤冠就要牺牲掉上百只小鸟的性命。于是在1933年，中国最后一家点翠的工厂因为翠鸟绝迹而宣告关闭。翠色难寻，碧色啊却更为女子增添了几分温润。宋史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江南的一个王朝，它是经历过很短暂的一个辉煌，然后就骤然落幕。南唐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咱们都非常熟识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个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千古词帝。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北宋呢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李煜登基，南唐便始终奉北宋为正朔啊，派使臣入朝岁贡，然后屡屡上书要自降身份，其实就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那一份安稳。但是赵匡胤是谁啊？这么富庶的江南地区，他怎么可能眼看着这个肥肉吃不到嘴里来呢？于是开宝七年，赵匡胤发兵10万攻打南唐，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政府就彻底陨落了。李煜被押送到汴京，2年之后吟诵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他死于北宋的都城。宋史当中说啊，从后汉以来，江南呢它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百姓们非常的富足啊，即便是民间之人所用的服饰器具也很多都是很奢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哎，为什么会这样，江南之人啊自回答说此物属赵宝子，这个铺张浪费的东西都是赵宝子的。
那么又有听闻说李煜还在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后宫的妃子要染一块这个碧色的布料，那么白天染好了就要搭在那个晾衣架上晾干，结果晚上忘收回来了，夜深寒露重，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哎，这个颜色呀更加鲜艳了，李煜非常喜欢这个碧绿之色。于是呢，宫里上上下下的女子们就争相收集夜晚的露水，想用这个露水让这个碧色愈浓，然后再做衣裙。当时人称其为叫做天水碧。润物无声的夜晚，清白娇艳的碧色，在凉风的吹拂下，仿佛静静流淌的江水一般。看尽了繁华落幕，他也看惯了王朝更迭，直到南唐覆灭，人们方才大梦初醒，哎，这赵宝子是谁呀？赵是北宋的国姓，宝呢是赵匡胤的年号开宝，这天水碧难道只是老天爷的露水染出来的碧色吗？非也，赵家的郡望就在天水。你说这江南的穷奢极欲是他李家的还是他赵家的？啊，如今已经都是赵家的了。天水碧，一个温润如玉的颜色，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衬语。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天水碧不可能只是露水染的，它一定是传统的植物染。只不过染完之后呢，在这个秋风的吹拂之下，增加了这个氧化的效用，显现出了更美的碧色。虽然我们不知道南唐的这个天水碧是怎么染的，没有记载，但是明朝怎么染绿咱们却是一清二楚，因为咱们有记录了当时能工巧匠们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十七世纪中国所有的工艺全都在这本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用主义科学著作之中，其中章诗这一章就记载了各种颜色布料的染制方法。咱们可以选取绿色系的三个染法看一下。第一个，大宫官绿色，这里的这个红啊通宫，大宫呢是熟麻制作的丧服。那么大宫官绿色指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而是说在这个熟麻上染出官绿色。怎么染？用槐树花煎水染出这个黄的底色，再用蓝靛透染。其实无论是这个浅绿还是深绿，这个时候都要加入明矾做它们的媒染剂。啊，第二个是豆绿色，用黄柏水染黄的底色，再用蓝靛透染。现在也有人用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小叶线蓝来煎水透染，也是可以染出那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草豆绿。第三个油绿色，也是用槐花水薄薄的染那么一层，也就是染出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再用青矾每染一遍就可以出这个油绿色了。从这些记载的这个染色方法里面啊，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用来染色的植物是多变的，槐花、黄柏、蓝靛，还有各种的每染剂互相的搭配使用。但是原则非常统一，那就是中国古代染绿色服饰的时候是很少直接用一种染绿的植物，它几乎都是通过套染、媒染这些方法得到的绿色。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细细看来，好像跟这个吹了一夜冷风让这个寒露浇灌出鲜艳的天水碧没多大关系。按照这些传统的套染方法，挨冷受冻是不能改变它的基本色的。那么自然界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靠冻就能染出绿色的植物呢？还真有，哎，咱不光有，它还很有名。中国的史料称其为冻绿，国际上大多就叫它中国绿。《本草纲目》里面说，蜀李生道路边，其实复之如碎，人采其嫩者，取之刷染绿色。这是一种叫做蜀李的植物，
它呢生长的范围非常广，

0: 这个果实成熟之后会变成这个黑紫色，啊，因此也有人啊称它叫做乌巢子，啊，李时珍之所以记录它，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热去火的一味良药，写完就多写了一句说，取之刷染绿色。蜀李科的染色历史大概是可以追溯到魏晋的，民间用它来染绿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在元朝的时候，宫廷的织染机构他们还会大量的购买这个蜀李科的植物，他们是用来染那个羊毛。一直到明清，大量的这个地方县志里面都有用它染绿的记载，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属于这个温州的动绿部了。我们从光绪永嘉县志里面找到这么一句，说这个动绿部天寒时染则鲜翠，故名动绿。哎，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天水地的感觉了？这个夜深露重则颜色鲜翠，那咱们就来看看用它怎么染色。很多村民大多会用新鲜的这个蜀李的树皮放在锅里面，然后煮出带有颜色的这个染料，然后就把这个织物放到这个染料里面去浸泡，浸泡完了拿出来。县志里面说的是，趁着这个天还没亮，就要把这个布啊平铺在这个大地上，一面着地，一面通风。这个布呢，挨着土地的那一面染出来的绿色就特别鲜艳，因为大地冻了一宿，早上就会有这个寒气反上来，就有助于冻绿布的显色。几百年前啊，甚至是上千年前，古人们已经知道叶绿素的化学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高温会破坏它的结构，让叶绿素迅速的变黄。冻绿布要一夜西风吹，天水碧呢要风寒霜露重，这才可显其本色。在与大自然的漫长的相处过程之中，古人对于青绿之色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这就是中华文明崇尚的自然之色。看着冻绿在自然中重新的焕发生机，古人也许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现在很复杂的学说，但是却有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始终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探索真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萝裁春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用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无人。

0: 艇的实战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2: 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1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着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2: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的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4: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主要是辅助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执行海上的侦察任务、扫雷任务，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无人舰艇啊，它还具备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1名人员同时操控3艘无人艇， 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三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啊，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2: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
1: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伊祖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干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干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干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4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干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干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干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3: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再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12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当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无人艇失控，又在罗马尼亚12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无人艇失控，无人艇自爆。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
2: 引起更大的损失，
3: 那就损失，
2: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3: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种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2: 嗯，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七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4: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运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啊，雷达比较先进啊，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啊，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2: 嗯，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
1: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7.62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6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6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2: 好，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3: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的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对这种无人系统的这个使用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伯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的东西去输送无人车。虽然只是一个尝试，但我认为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两栖作战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它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2: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玄帮我们来分析。
4: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那么利用国际的互联网接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2: 对啊，
4: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2: 是。
4: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源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他搞一个噱头，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呢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组建这种无人化的作战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利用新链的终端设备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通信系统和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去指挥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这种战斗任务，而并不是说在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采用这种上网的方式就可以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
0: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人们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日复一日高强度用眼，眼睛也开始抗议，重影、干涩、酸胀、发红、疲劳、迎风流泪、畏光等症状接踵而来。您可能以为这只是用眼过度的正常反应，但其实可能是患上了干眼症。得了干眼症呢，要及时治疗，千万不能随手滴两滴眼药水了事。不少眼药水含有防腐剂，反而可能加重病情，甚至引发角膜继发感染或溃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寒为阴邪，最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深秋季节，

虽然不像冬天那么冷，但一场秋雨一场寒，早晚的凉意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封藏了，把阳气守住养好，不让它白白耗散。咱们身体里的血液津液要正常运转，靠的就是阳气的推动和温煦。阳气足，津液才能输布到全身各处，营养才能被运送到每一个角落，身体才能正常运转。说到养阳，第一是保暖，该添衣服就添，别硬扛，尤其护好脖子、后背和肚子。第二就是晒太阳，秋日阳光不像夏日那么烈，暖融融的，选个上午或下午的时段晒晒后背，补补阳气，舒服又养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1867年2月，曾国藩即将启程回宁之前，在写给自己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少荃公保于吾兄弟之事，极力扶助，大岳淮湘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连为一气，然后贼匪可建平，外辱不能侵。应该说，这基本反映了当时曾国藩的心态。所以，那种以为曾国藩、李鸿章因为这个官房交接而导致水火不容、完全关系破裂的情况，按道理来说，不完全符合实际。然而，曾李瓜带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什么？一个时代的结束。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从此取代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点。李鸿章正式走马上任了。1867年2月28日，在早春的寒意中，李鸿章抵达了徐州。从1853年以来，清廷为剿捻先后派遣了22个统帅，轮到李鸿章已经是23了。这其中有亲王、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这一个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呢，南靖七公。现在这第23个出场的李鸿章到任了。李鸿章此时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在与曾国藩会商之后，旋即拔营前往河南，进驻周家口。然而没想到啊，刚上任，这捻军当头就给了李鸿章好几棒。先说1866年12月，就在李鸿章督师前不久，捻军在杞县河南一带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继续周旋于山东和中原一带，称为东捻军；另外一支呢，由张宗禹率领，前往陕甘联络回众，称为西捻军。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捻军一分为二，是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当然也是形势所迫。 当时清朝调集了大量的军队，集中在苏鲁豫皖地区进行围追阻截。捻军虽然挫败了曾国藩的多次围堵，但是局势没有大改观，相反，捻军的情形更加严峻。这个赖文光啊，后来在自述中曾经写过：余虽才识微浅，久知独立难持，孤军难立之势，于丙寅十六年，也就是1866年秋，特命梁王张宗舆、右卧王张宗觉、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连接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其实对于捻军的分兵策略，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评论。有一种认为，这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呀，这样你就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了。但还有一种观点，分兵陕甘，联络回众，扩大了捻军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甭管哪种观点正确了，现如今也很难做出判断。不过李鸿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挑起了剿捻的重任，分为东西捻军了。不久湖北就传来消息说，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旧口镇一带集结。李鸿章听到这儿，立刻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安陆进发。这个向安陆进发什么意思呀？就地围歼。这也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略部署。第一个战略部署得调人呢，各路大军，什么刘铭传、张树山、周胜波、鲍超以及郭松龄的新湘军，7万多人呢，一并参加此次战役。而且朝廷对此是寄予厚望，明确指示鄂省地势非平坦，马力不能施展，若各军四面夹击，齐心并力，必可痛挫其锋，然后势如破竹，一语搅拌，钦此。李鸿章也以为然，为什么呢？接旨以后一个劲儿的上奏吹捧，圣上英明啊，只受机宜，极其透彻，微臣不能不钦佩，不能不叹服啊。然后还得自己吹嘘一下：目下军事季节网罗已张，必将就地围剿，痛挫七锋。这决心表的，这话说完没多久，话音未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接踵而至。先是郭松龄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之后张树山部在杨家河市全军覆没。事情到这还没完呢，不久引龙河之战爆发，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也是大败而归。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这一系列的失败让李鸿章是极为震惊，也是无地自容啊。郭松龄是谁？前文书跟大家说过，就是李鸿章初见淮军，从曾国荃手下跑过来的那个不守军纪的将领。这个人到了淮军以后，作战勇猛，很快就成了淮军的名将。之前还跟您说过，他号称什么呀？叫清朝的赵子龙。太平军被镇压了，他告假回乡葬父，离开了淮军。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招他组建新湘军，他又重新回到了老上司，也就是曾国荃那儿当了部下。 那1866年12月，捻军进攻德安城，这个郭松龄赶去救援和捻军接仗。此后啊，这个捻军一路向天门、金山、钟祥方向跑，郭松龄也就是率部穷追不舍。到了第二年1月份，郭松龄部追到了钟祥附近的罗家集时，被埋伏于此的东捻军主力是团团围住。这一仗，郭松龄的九营新湘军被打掉了一半，他的弟弟郭方珍是现场阵亡，自己身中7枪，被捻军生擒活捉。不过这郭松龄真的命大呀，捻军撤退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都中了7枪了，伤势严重，算了吧，扔在路边吧。没成想自己捡了一条小命。也有人说捻军没杀郭松龄是故意要羞辱他，还有人说这个郭松龄呢，隐瞒了真实身份，从而蒙混过关。反正不管哪种说法，一个堂堂的淮军名将竟然如此狼狈，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不过比起郭松龄，这张树山的运气可就更糟了，因为杨家河一战成了张树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早先跟您介绍过，张树山是张树声的弟弟，在淮军中同样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合肥张家那是声名显赫，他们兄弟一共9个人，这里面名气最大的就是张树声和张树山二人。论官职论品级，二人也最高。张树声先后出任过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在淮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鸿章。虽然张树山比不上他的哥哥，但也官至济宁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赐号汉勇、巴图鲁，一品五职。他们和三弟张树平共同率领的那个数字营，也是淮军最早的基干部队之一。在张家兄弟里，这个张树山是作战最勇猛的一个。自打淮军进入上海，张树山打过无数硬仗，早先和您讲过的青浦四江口之战，还有江阴常州之战等等等等，这个张树山无不参与并立下显功。剿捻开始以后，张树山率部进入河南，担任游击之师。顾名思义，游击之师就是机动部队，任务呢就是追剿捻军。不过这个任务啊，和担任驻防的部队相比，那自然辛苦得多。不过辛苦点倒没什么，问题是吧，这整天跟在捻军屁股后面是东跑西颠的，这追也追不上，打又打不着，拿出了浑身解数，嘿呦，有劲儿使不上啊，这不让人干着急吗？李鸿章督师以后，指挥各路大军扑向湖北，哎，张树山也在其中。但是东捻军这时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先是在湖北兜圈子，一会儿从黄冈飙向了枣阳，一会儿又从黄州跑到了德安。这追的张树山是一头恼火，于是张树山又犯了僧格林沁和郭松龄同样的错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7年二月，淮军樟树山部向云梦一带追击。这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是捻军大队正在向德安进发，距城仅30余里。这樟树山一听，立刻掉头赶往德安。与此同时，另一支淮军主力周胜波部也得到了消息，是先一步赶到德安，在胡家店一带与捻军相遇，激烈交火。首先是捻军发起了猛攻，试图冲破周胜波部的防线，但是捻军遭到了大小炸炮的连环轰击。这几个小时以后，捻军扛不住了，开始退却，周胜波部是乘胜追击。追了8-9里路之后，天黑了，周胜波部不敢贸然深入，遂令所部是退回胡家店扎营。上文书给您介绍了樟树山，本文再给您介绍一下周胜波。这个周胜波在淮军同样名头不小，他的弟弟周胜传和他都是李鸿章创建淮军时的老班底，著名的合肥西乡三山团练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其中的一山指的就是紫蓬山的周胜波和周胜传兄弟。

名扬淮上各县。据周盛波自述称，自1853年至1861年间，将十载，为战290有6，杀贼以万计。后来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周盛波兄弟响应号召，率部投奔，他的番号分别是盛字营和船字营。在这之后，大家就很熟悉了，他们开赴上海是南北转战，逐步壮大，盛字营也由此成为淮军的11大军系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啊，后来成为民国执政的段祺瑞，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盛家军的军官，后来段祺瑞也参加了淮军，并从淮军发迹，成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当然了，这是后话了。再来说这个盛军，剿捻开始后，盛军被调归曾国藩节制，周盛波这时候已经是冀明提督凉州镇总兵。僧格林沁战死后，捻军是围攻至和集，周盛波和其弟周盛传是率部救援呢，与捻军大战数日，终于击退了仁化帮数万之众，而且取得了大胜。这周家兄弟勇猛善战，但和那些猛将不同的是，他们猛中有谋，粗中有细，并不鲁莽。您听听他们当时的称谓就知道了，这个周盛传有亚夫公瑾之称。亚夫是谁呀？周亚夫那是汉代名将，公瑾没错，周公瑾，周瑜是也。可见这二人是有勇有谋。话说胡家店之战后，张树山率部赶到与盛军会合，周张这二军号称是二海呀。怎么叫二海呀？周盛波字海陵，张树山字海科，所以二海之名就由此而来。两军会合以后，第二天他们东西分进，相隔约20余里，午后到达了德安王家湾。此时探马来报，东捻主力在赖文光仁化帮的带领下正在附近集结，所以张树山主张是立刻追剿。但周盛波就提醒了，敌甚狡诈，不可冒进，我军各部正在赶往这里，不如等他们到了一起围歼。其实周盛波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你想啊，郭松林部新败不久，这可是前车之鉴呢，大家应该谨慎点好。但张树山没有接受周盛波的意见。张树山认为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这捻匪呀就擅长跑，他不怕贼打，就怕贼跑啊。等到各大部队全赶到了，黄花菜早凉了。所以当天下午，张树山不顾周盛波的反对，率部是继续向前推进。走了5-6里，到达了一个地方叫新家闸。这时东捻大队正屯扎于杨家河东岸，绵延数10余里。您想想，数十余里什么意思？从兵力上看，双方的对比十分悬殊。按理来说，张树山应该有所顾忌，可是张树山是求战心切，生怕这捻军一转眼又跑了，当即下令，令所部6营左右夹进，自己则统亲兵营居中，马队四面游护。布置完毕，全军是鼓噪而起，一拥而进，在枪炮的掩护之下冲过河去。捻军一看这张树山部来势凶猛啊，迅速，没错，跑。这张树山发现捻军要跑，急得大叫，是亲自带兵数百人一路猛追。可追了一段之后，捻军突然不跑了，掉头包抄回来了。因为捻军发现张树山是孤军深入，兵力单薄。

0: 于是立刻回超市切断了张树山与大队的联系。一场殊死拼杀就此展开。这战斗打得昏天黑地，从下午一直打到了夜里三更时分。张树山部是团团围困，各营数次突围未果，只好聚强死守。此时夜已深，四周是漆黑一片。乱战之中突然不见了张树山的踪影，众兵将四处找寻，最后在河边发现了张树山的尸体。据《清史稿》记载，树山率秦军200人穷追抵新家旁，贼横走抄官军后，树山力战陷阵，至夜半马力积失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那么另据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是这么写的，说询问逃回的亲兵，据他们说啊，当贼兵回犯时，张树山都副营及亲兵苦战，屡陷包围，被围在核心是昏夜莫辨。后来亲兵200余人伤亡将近，张树山仍然大呼突围，手刃数贼，力尽坠马，为贼所害。此张树山力战阵亡，该军先胜后挫之情形也。张树山战死，距离郭松龄、罗家吉之败才半个月。如此短的时间，淮湘军是接连大败，损兵折将。李鸿章出师不利，颇为不爽。这时啊，曾国藩在一边当起了评论员。在郭松龄大败之后，他就写信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是这么写的：人都说碾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则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便鲍超、刘铭传等与之相遇，胜负也很难说。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曾国藩的信是1867年1月26日写的，写了这封信才不足一个月，刘铭传就在引龙河之战中大败蒙羞，差一点丢了性命。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个引龙河之战发生在1867年的2月19日，这是旧口之围中最重要的一战。这场战斗中，清军两大主角，一个叫刘铭传，一个是鲍超，这都是湘淮名将啊，当时清军最重量级的人物。鲍超字春亭，四川奉节人，行伍出身，早年家贫是卖水为生。钦差大臣向荣是奉命督师绞杀太平军。鲍超最早啊是向荣的部下，后来江南大营兵败，鲍超也就归顺了曾国藩。鲍超刚进湘军的时候颇以湘军为亲，他在向荣手底下干过，好歹呀 人家是正规军，所以就有了点优越感。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湘军呢都是湘丁团勇，所以鲍超经常是口出不敬之语，动不动就是隔老子老子的。哎，你们这些湖南佬如何如何，就连提到曾国藩呢也是骂骂咧咧，开口闭口辱他娘之类的。总之啊，个性粗犷，加上这个人爱喝酒，鲍超又经常违反军纪，所以曾国藩非常恼火，有一回啊差点把鲍超给杀了。据鲍超的部将徐连生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怎么回事呢，曾国藩令鲍超执行任务，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守兵认识鲍超，就大呼其名啊，我老鲍吃牛肉吗？这鲍超说，熟吗？熟啊。哎呦，您猜怎么着，这鲍超是下马大吃大喝。这一吃喝不要紧，酒醉误了大事。曾国藩军纪相当严格，是下令按军纪斩首。鲍超的好友雷托皮看到这情况，一把抱住鲍超不放啊，哭喊着请求开恩呐。曾国藩不允，这个雷托皮朋友真够啊，说那您不准就让我一块死吧。按道理来说饶也就饶了，曾国藩大怒，一拍桌子，死就一块死，同斩。斩了吗？幸好这时有人出来说情了，这个人呢拉着几个幕僚从军帐中出来，是一阵劝说，曾国藩这才同意免死，但是死罪难免，活罪难逃。这一顿军棍呢，鲍超被打了800，雷托皮打了600，这一时间打的二人是皮开肉绽，是血肉模糊。后来那个说情的呀还留下10两文银给这哥俩治伤，这才让雷托皮和这个鲍超大难不死。得感恩呐，谁救了我们呢？鲍超得知这个救他的人是曾国藩的幕僚，叫陈世杰。这个陈世杰也是拔贡出身，为曾国藩阅卷门生，哎，也就是当年曾国藩的学生，时任曾牧文案，颇得曾国藩的信任。后来陈世杰官至两广总督，啊，这是后话了。其实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人，您还记得吗？淮军东援上海之初，曾国藩不是想派曾国荃吗？曾国荃当时想立大功，在金陵不去，后来就想到了陈世杰。但陈世杰当时是以母病为由辞任主帅，后来才成就了李鸿章。关于陈世杰救鲍超的这事儿啊，有很多清史稿里面都有记载，是这么说的：鲍超实为小校，做法当斩，臣力请示之。看来确有其事。据说这个陈世杰会看相，他从军帐中查看这个鲍超和雷托皮，哎呦，此二人面有贵相，于是出手搭救。会不会看相咱不知道，但这次陈世杰真没走眼，后来鲍超就成了湘军名将，是勇冠三军，骁勇异常，所部号亭军，所向披靡。想当年1860年祁门大营深陷太平军重围之中，曾国藩当时是面临绝境，万般无奈，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其实曾国藩在一生中有好几次都差点自杀。就在此时，鲍超文景是日驰百余里，连战连捷，杀开了一条血路，力解祁门之围，救了曾国藩一命。从这件事儿，曾国藩彻底改变了对鲍超的看法。咱们再来说这个鲍超，鲍超啊 文化水平不高。什么不高啊？基本上就是一文盲。话说有一回，他给曾国藩送了一封10万火急的文书，这幕僚赶紧打开看呢，面面相觑，不知所云。为什么呀？他也没写字儿啊。这个文书中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周围密密麻麻的圈了一圈的黑点儿。这什么意思呀？这抽象派艺术啊！曾国藩一看就笑了，说甭干了，这老鲍啊肯定是被围了，于是立刻发兵救援。通过这事儿啊，您就知道了，鲍超真是文盲，更没读过兵书，哎，但是他带兵打仗有自己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一是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不仅他自己这样，而且要求自己底下的各级军官都是如此。第二个特点就是赏罚分明，勇者重赏，是怯者重罚。第三点，经常总结经验，勉励忠勇大节。第四点，就是和部下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夏日露天，冬日围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醉了倒头便睡，经常是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不分上下，不分尊卑贵贱，如同家人子弟。这乍眼看上去啊，他和兵将之间根本就没有上下级关系，反而像是一群称兄道弟的江湖好汉。没错，鲍超不是湘军的嫡系，他的部队啊，人员庞杂，素质也不高，而且自己手底下还有很多降兵降将，咱们今天把他称作一支杂牌军，一点都不过分。但人家老鲍不在乎这些，我管你什么来头，鲍超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打，有没有血性，遇敌不当孬种，逢战不认怂就行。所以啊，鲍超的手下都是敢战之士，亡命之徒。老鲍对这些人的约束也很差，你不打了胜仗吗？随你烧杀抢掠，我一概不问。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亭军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但上阵打仗，忠心诸将，实无其匹呀。别看纪律不好，但是这个同光中兴没办法，打仗没人和他比。话说当年江宁克服以后，太平军余部退到了江西，鲍超奉令追剿。1864年6月，这月的中旬，鲍超部抵达南昌，当时的江西巡抚是沈葆桢，他召见鲍超时问他说，鲍将军啊，肃清江西需多长时间？鲍超回答特干脆：一个月。一个月？这沈葆桢是将信将疑呀，因为当时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力量很强大，当时太平军的康王汪海洋占据了金溪许湾，筑墙死守，这官兵多次围攻就没得手。这一年的8月份是乡试，乡试什么概念？没错，您的理解是对的，相当于全国高考。8月份全国高考能不能按时开考啊？必须得根据当时的战事来决定。沈葆桢心想，即使鲍超一个月能够肃清全境，还得留点余地。所以啊，沈葆桢就说，10月入围如何？什么是围呢？围是科举时代的试院，入围就是指考试。啊，10月入围如何？鲍超回答的相当干脆：行，大人只管准备便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鲍超在1864年的6月进入江西剿匪，当时沈葆桢是将信将疑，给了他1个月的时间。没成想，这位鲍超将军答应过后，第二天就发兵，率部与康王血战。有记载称，是日阴风惨和，杀声腾天，炮火之声，嚎呼叫喊之声，震惊数十里外。鲍超督军强攻，贼遂溃败，其精锐殆尽，是积尸如山，血流入河，3日犹赤。就这场战争啊，打得太激烈了，血流如河呀。3个月，那河水都是红的。不出1个月，江西全省肃清。10月，乡试是如期举行。可见这个鲍超真是说做就做呀。据说曾国藩有一次纵论自己旗下的这些湘军名将，曾经说，我军最能战者乃一鲍二李而已。一鲍指的就是鲍超，二李是李继斌和李梦群。这是给您讲了一下鲍超的背景，再和您说一下刘铭传。和鲍超比，刘铭传真的算后起之秀，但他的传奇经历一点不比鲍超差。尽管刘铭传刚入淮军时，鲍超人家已经是浙江提督，穿上黄马褂了，但出道有先后之分，可贵贱却无早晚之别。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刘铭传的风头已经有压倒鲍超的势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刘铭传的简历。其实啊，和淮军其他老干部没什么不同，刘铭传也来自泸州，参加过淮军的创建。不过刘铭传出身低微，没什么家族背景，这兄弟啊，真是靠个人奋斗，赤手空拳，独自一个人玩命拼杀出来的。按现在的讲，那真是自主创业呀。刘铭传兄弟6个，他排行老6，小的时候因为出天花，脸上留下了麻点儿，因此呢，前文书给您介绍过，刘铭传也有一个绰号叫六麻子，也有人管他叫刘麻子。这个绰号听上去太难听了，哎，但人家刘铭传并不忌讳。民间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呢，这刘铭传的夫人姓陈，陈氏在作画，刘铭传在一边看得高兴，就提笔助兴，在上面画了一些梅花，而且呢随手写下了一首小诗。诗是这么写的，圈圈点点又叉叉，顷刻开成一束花，若问此花何人画，大千山下刘六麻。有一点点自讽，当然了，这是民间传说。俗话说得好，人如其名。刘六麻子不仅长相粗犷， 个性也非常的生猛火爆。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刘铭传年轻的时候犯过私盐，18岁就杀过人。他的父亲因病早逝，孤儿寡母，家里面生活特别艰辛。想当年1854年，太平军攻克泸州，各地的地主是纷纷筑寨自保，办起团练。当时有一个土豪啊，也拉了个队伍，为了筹款呢，就四处摊派。有一天，这个土豪就来刘铭传他们家索款。他母亲穷啊，拿不出来，便遭到了百般凌辱。哎呦，这刘铭传的几个哥哥是忍气吞声啊，敢怒不敢言，家里面没背景啊。不久，刘铭传回来了，母亲哭着就告诉他了事情的经过。刘铭传听罢，大怒而起，
2: 大丈夫当自立，安能受此辱哉？
1: 说完了，徒手就追上那土豪了。这土豪一看刘铭传追过来，根本没放在眼里。臭小子，老子呀，把刀给你，你敢杀我，你就是好汉。说完了，嘿，就把刀扔给刘铭传了。在他看来，乳臭未干的刘铭传哪敢杀人呢？但出乎意料的是，刘铭传接过刀，几乎连眼都没眨，便手起刀落，把土豪砍下马来。手下人见状一哄而散。刘铭传此时跳上土豪的马，是一手提刀，一手提头，拍马冲入村中，是昂然大呼：此人欺辱乡里，吾以杀之，愿保乡里者随我来。就在刘铭传的号召下，是从者云集呀、啊。很快数百人围聚而至，这些人共同推举刘铭传作为自己的首领。转眼间，刘铭传自己就成了当地的团练首领，拉起了一支武装。啊，按现在的话说，也算占山为王了。刘铭传拉起队伍倒是真的，但手下得要吃要喝，还得要刀要枪啊，这钱从哪来呀、啊？刘铭传家里面穷啊，所以四处索要。为了搞钱筹饷，刘铭传是到处伸手，不给，可以，来硬的呀。名义上是保护乡里，实则与土匪没什么两样。据说啊，这个刘铭传连自己娘舅家都没放过。但是刘铭传勒索的对象主要是富人，他不对穷户。这么一来，当地的富户便不免怀恨在心。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因为经常被刘铭传索要团费呀、啊、所以这个姓郭的就密谋要除掉刘铭传。话说一天清早，郭姓兄弟带了一伙人埋伏在一处山口，这个地方是刘六麻子每日必经之地。这帮人架起了土炮，做好了准备。嘿呦，不一会儿看见刘铭传带着队伍过来了。好小子，这一瞄准的就放了一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是硝烟弥漫。这郭姓兄弟弹冠相庆啊，嘿嘿嘿，这六麻子必死无疑。谁知硝烟散去后，六麻子居然从烟尘中站了起来。哎呦，这刘铭传拍拍身上的尘土，灰头土脸的朝他们走过来。这郭氏兄弟吓坏了，浑身发抖啊，跪地求饶啊。您猜怎么着？刘铭传走到郭氏兄弟面前，并未发怒，只是问了一句：
2: 钱粮呢？
1: 要多少给多少，绝不拖延。从这件事过后，郭氏兄弟再也不敢造次了。他们不敢闹了，其他的富户也老实起来，乖乖的表示臣服。就此，这刘铭传有了钱，有了粮，山头越拉越大，他的武装也很快成为西乡著名的三大团练之一。前文书和您介绍过，1862年 刘铭传加入淮军，这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早在大前山时，刘铭传就立下誓言：
2: 生不绝，死不仕，非男人也。
1: 加入淮军后，刘铭传的誓言是逐一实现，生前进爵一等男，死后的谥号是壮素。由此可见，刘铭传是个胸怀大志之人，但这个人也有他的缺点，性情耿直，桀骜不驯。从一些历史记载看，刘铭传的长相是短小精悍，面色刚毅，声若洪钟，与人相处，这个人从不迁就，稍有不和便拂袖而去，每逢争执更是面红耳赤，毫不相让。即便在高官权贵面前，刘麻子也是不失本色，我行我素。按道理来说，李鸿章是他的老上司，那对刘铭传恩重如山，但是刘铭传从不巴结，遇到不如意的事儿，一言不合照样顶撞。话说呀，有一次李鸿章作寿，大伙是纷纷送上重礼呀，唯恐落在他人之后。只有这个刘六麻子，您猜怎么着？按照合肥的乡俗，送上两斤寿面，两条方片糕，而且还写了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2: 时人个个好喝泡，鲫鱼肉蛋整蛋挑，唯有醒三情太薄，二斤挂面两条糕。
1: 那李鸿章不生气吗？不但没生气，反而深爱其才，对刘铭传是多方呵护和提携。据说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刘铭传啊，就给这个人有过很高的评价。那是淮军刚刚建军的时候，曾国藩要接近大家，于是啊，众将早早的就来到安庆大帐来恭候。可是左等右等，过了大半晌，曾国藩始终没露面。在场的人，包括李鸿章在内，都静候于客厅，是默默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大官不来，你就等着呗。可是刘六麻子耐不住性子，这心里的火气直往上窜，终于按耐不住就跳起来了：“
2: 这要见就见，不见便罢，再不来，老子走了。”
1: 其实此时，曾国藩不是没到，曾国藩在屏后是偷偷观察。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这脸上有麻子者，帅才也。”曾国藩真没走眼。后来，刘铭传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他勇武剽悍，充满血性，所部之明军更是淮军之劲旅。剿捻开始以后，明军成为淮军十一大军系之一，有上万之众，洋枪达到了四五千支。另外，刘铭传还有大小开花炸炮数十门，战斗力是极为强大。这时的刘铭传，真可以说无人在他眼里，连鲍超都不算回事儿。这也逗了，刘铭传看不起鲍超啊，鲍超也不把刘铭传当回事儿。在鲍超眼里，刘铭传是晚辈儿啊，能跟自己相提并论吗？所以这二人互不服气，是暗争兄长。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

0: 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 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1867年2月，东捻军在连战连捷之后是士气大振，决定分头抢渡汉水，西进川陕。但在渡河时受到了官军阻挡，迫不得已集结于旧口一带。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 他再次调集各路大军实施包围，并令淮军主力刘铭传部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由西而东是两面夹击。面对官军的咄咄逼人之势，赖文光和任化邦决定退守引龙河一带，而且做好了与清军决战的准备。话说1867年2月18日。 刘铭传率部驰抵夏阳港，探明捻军大队正在引龙河驻防，于是就写信给鲍超，约好了次日辰时，也就是上午7到9点钟，两军同时发起攻击。2月19日，刘铭传部先抵引龙河，此时刚刚。 是卯时，也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离约定攻击的时间还有2个钟头。但这位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没等鲍超到达旋即时，下令攻击。于是刘铭传大部队是丢下了辎重，大举渡河。河对岸的捻军一看，哎呦，这刘铭传来势凶猛啊，稍加抵抗。 便向后撤退。这刘铭传是挥师追击，一口气追了4、5里路。这时发现后路有大队的捻军，哟！刘铭传闻报担心后路有失，马上调集马部队5营回援。按道理也没错，可如此一来，正中捻军下怀。
2: 佯装撤退的捻军开始掉头反扑。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恶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5: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她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她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3: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

0: 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1: 欢迎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1: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2: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她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她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哈、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他怎么就抑郁了呢？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地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他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3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1: 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儿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2: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2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2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2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啊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1: 那我们来那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2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你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哈，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2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2: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像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哎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哈，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它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哎，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啊，像是啊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哈，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啊，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啊。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啊，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他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2: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他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1: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2: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2: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啊。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3月份或者是9、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1: 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2: 对，
1: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
2: 对，换季的时候，
1: 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跟他说。梁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心身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心身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来，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2: 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他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啊，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啊，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1: 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2: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含有这个心身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再有的呢像心慌胸闷啊，我们听起来其实就像犯心脏病一样的症状啊，胸闷憋气，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这个我要快憋死了，我马上我就得打120，我得去急诊。那么120来了之后，哎，给拉到急诊了，好像到那儿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反复的检查，然后反复的去急诊，大夫都说，哟，您这是第4次来了 啊，其实他反复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哈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

0: 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
1: 嗯，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哈，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哈，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它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老年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呢？
0: 其实任何人啊都可能出现有抑郁的问题，只不过这些特定的年龄段呢啊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可能相对会高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以前来门诊看病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像上高三啊或者是上大学考研这个年龄段，可能都得有18、19、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

0: 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女性啊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啊，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啊，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0: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素啊，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啊。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它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他拖拖拉拉了好几年 啊，这样呢，它逐渐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它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带我们了解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抑郁症如果不及早发现，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和身边朋友的心理健康。对于那些总是伤春悲秋的朋友，咱们更要多给予一份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了，专业医生又会怎样帮助有抑郁症的朋友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带您了解抑郁症的治疗，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新生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0: 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0: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你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啊，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里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1: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有问题呢？
0: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的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嗯，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就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0: 啊，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1/3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1: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1: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0: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辩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就是说 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0: 嗯，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0: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哈、啊。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

0: 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啊，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他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他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他是推着用轮椅推着他妈妈来的哈、啊。啊，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哈、啊，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2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他，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啊、都没有问题，您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啊。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她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他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他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但是也要提醒有抑郁症的朋友，抑郁症容易复发，当症状改善后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要见好就收，要做好巩固治疗，该复查时还是要遵医嘱，定期看医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

0: 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抑郁症对身体健康和生命都会带来威胁，只有意识到患上了抑郁症，才会想到寻求专业的治疗。那么如何早期识别抑郁症？周围的家人朋友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您答疑解惑。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3: 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3: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1: 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3: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1: 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3: 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9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
1: 嗯，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3: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那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3: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我觉得我抑郁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啊，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1: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身边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
3: 嗯，
1: 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3: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3: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才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3: 对的。
1: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3: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哈，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 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啊，跳绳啊等等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抑郁症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抑郁症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干预，坚持规范治疗，同时保持良好心态，家人多多陪伴呵护，绝大多数患者都能慢慢恢复身心健康。希望大家养生的同时更要关注好自己的情绪，善待自己，舒心生活。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

0: 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又和您见面了。节目首先向教师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祝愿我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们身康体健，心情舒畅。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高铁建设者。银行卡被诈骗分子利用，银行卡拥有者是否需要担责？法律讲堂邀您一起来听银行卡里藏陷阱。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李秋义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先后完成了多条高铁线路的轨道设计，还不断总结设计标准，在毫厘之间雕琢大国重器，不仅让我国高速铁路轨道设计及建造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还让中国高铁实现了从追跑到领跑的跨越，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匠的精度与高度，更为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及铁路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李秋义，去听一听他在毫厘之间雕琢大国重器的故事吧。
1: 2005年，李秋义刚到铁四院工作不久，就遇上了铁道部启动的重点科研课题“客运专线桥上无缝道岔及桥梁结构设计研究”招标，旨在解决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道岔上桥难题。在一些桥梁上，高速列车需要变轨的地方，就需要铺设无缝钢轨的道岔。无缝钢轨道岔整个长度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不能变形，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而无缝道岔必须与桥梁协同设计，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
4: 当时的话，在桥上铺上道岔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这个课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正好呢，我研究的方向就是这个桥上无缝线路和无缝道岔。那么我回过头去总结一下我的这个基础啊，我发现我还是有能力能承担这个课题的。那么于是我就主动请缨来担任这个课题的这个负责人。
1: 因为桥梁会随着温度变化而产生伸缩变形，这个伸缩量随着桥梁越长，伸缩量就越大。而道岔随着温度的变化，道岔的钢轨也有伸缩变形。如果两者形变不统一，把一个伸缩的道岔放在一个伸缩的桥上，就会发生道岔卡阻，道岔难以变轨，导致列车发生脱轨事故。因此， 这就需要李秋义团队寻求一个道岔形变的平衡点，尽可能减少道岔变形，使其不影响正常运转。在铁寺院的荣誉馆，陈列着铁寺院自建院以来所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则让李秋义坚定了信心。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李秋义带领课题组废寝忘食地对桥上无缝道岔结构进行不断实验，然后经过半年时间论证桥梁和道岔的变形规律，最终拿出了一整套克服桥上道岔轨道结构变形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做了一定的技术储备。
4: 当时我们这个方案提交了之后啊，就是得到了这个同行专家的这个高度的认可。那么我们这个铁丝院的方案呢，也在这个同行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我们轨道专业成立以后啊，就是中标的第一个这个铁道部的项目。那么我们全院也非常高兴。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叫首开记录吧，应该是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当时是兴奋的都晚上都睡不着觉，当时是这个感觉。
5: 2005年，由于李秋义在铁路轨道技术领域具备扎实的功底，他被任命为郑西高速铁路轨道专业设计负责人。郑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千米，计划采用双块式无闸轨道，这对于李秋义和他的团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其中有一个难题让他们伤透了脑筋，那就是如何在原本只能安装5只机械手臂的空间里多放进一只机械手臂呢？
4: 双块式轨枕是双块式无闸轨道的重要的部件，就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样，它是由两个混凝土块，然后中间用钢筋行架把它连起来的，形状上像一个哑铃状的。施工的时候把整个这个轨枕呢是交到道床里的，那么这个钢筋呢和道床之间呢就能形成良好的连接，保证这个轨枕和道床之间不产生这个裂纹啊和松动。上面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轨枕，我们看这它之间的形状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在以往的经验中，双块式无闸轨道匹配的道岔是由道岔区下方基础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上安装的5台转折机来完成变轨，就像5只安装在混凝土基座上的机械手臂通过逐一推拉发力来实现道岔的转换。而郑西高铁采用的道岔区结构更复杂，在轨道转换的过程中需要6只这样的手臂同时推拉发力，才能实现轨道的流畅转换。
4: 因为郑西的那个道岔是从国外引进的，那么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那我们呢就只能是针对它的道岔然后进行这个无闸道床的适应性的这个匹配。那么当时他们国外的这个专家认为这个任务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个岔区的这个无闸轨道。那我们当时就不服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工程师应该有自己的智慧，那么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就在这个转折机上设置了6个平台来安装这个6个手臂，来达到我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效果。
1: 无闸道床是道岔的基座，6台转折机就要安装在其一侧的混凝土外凸点上。可是容纳5台转折机的空间里如何放进6台转折机？如果其中任何一台转折机及其外凸点的位置不合理，都有可能造成道岔无法顺利变道，从而影响行车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秋义带领团队在做了大量模拟计算后，为道岔区转折机创新了无闸轨道道床结构，把原有道床一侧的5个混凝土外凸点连点成面，改为一整块的外凸板，扩大了安装空间，然后让6台转折机以前面4台、后面2台的方式布置，保证其同步运转。解决了转折机布置问题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4: 我们在转折机平台设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锚固螺栓锚固强度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通过计算呢，这1个螺栓要求它承受6吨的这个竖向力，还有7吨的横向力。那么这个荷载就相当于2-3辆小轿车的重量作用在这个螺杆上。那么承受不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个特殊的设计，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翅膀，横向的，就相当于一个弯钩。那么这由于这个弯钩的存在呀，这个螺杆和这个混凝土之间呢形成了很好的连接，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荷载这个效果。
1: 之后 李秋义又结合螺栓的位置关系，设计了一块钢板，两个螺栓分别焊在钢板两头，使其成为转折机的安装基础。同时，为了进一步防止外凸板整体的竖向受力不够，李秋义又在钢板的下方焊接了两个直径5厘米的弯钩，来牢牢挂住转折机平台，解决了转折机的固定强度问题。正西高速铁路的道岔便可以安全运行。
4: 看到我们辛苦的努力得到了这个回报以后啊，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正西高铁也证明我们这个另辟蹊径，寻找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打破传统，打破既有的思维模式。那么这种方法呢，也是确实解决了我们正西高铁建设中的问题，同时呢，也为我们今后那个高铁的轨道建设和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这个经验。
5: 担任轨道专业工程师多年，李秋义对于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直是充满自信。可是到了2005年，在设计高铁无缝线路时，他却因为轨道上一个小小扣件，心里没了底气。原来，要想让高铁跑得稳、跑得快，就需要用到无缝线路。但是用多大的扣件能够将钢轨牢牢固定住，却毫无数据参考。那接下来，在无缝线路的设计工作中，李秋义又会采用怎样的方法呢？
4: 但那个位置就那个空间就小了，
6: 小了啊，
4: 小了就他就弄了一个这个
6: 异形
4: 的扣件，他就放一个进去。
1: 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列车通过接缝处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发出金属的碰撞声，而高铁速度太快，产生的冲击力更大，会导致车轮和钢轨损坏。因此，高速列车要想安全平稳地行驶，这就需要把这些钢轨焊接成一个无缝的整体，再通过一组组扣件将其牢牢固定在线下基础上。而李秋义则要带着团队对高速铁路上的扣件进行纵向阻力的测试和验证。
4: 那么当时呢，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扣件的具体阻力参数的，那么就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个无缝线路的设计，究竟它是安全不安全的，我们当时心里是没有底的，是有疑虑的。那么为了得到准确的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一些现场的实验，来模拟这个列车及环境下的这个扣件阻力的实际的参数的影响。
1: 自然界中常见的热胀冷缩现象是影响无缝钢轨健康的罪魁祸首。传统的有缝线路每隔25米就存在一处接缝，因此自身的热胀冷缩产生的力有可以释放的空间，而无缝钢轨在温度变化下产生的力因为无处释放，会全部施加在扣件上。
4: 这个铁路扣件的作用就是扣住钢轨，同时要阻止这个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产生的这个位移。那么我们钢轨在这个温度变形下，它会产生这个伸缩，那么冬天的时候就有可能低温的时候是可能产生断轨，那么高温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胀轨，那么这样都会引起我们这个脱轨的这事故。所以说防止无缝线路的胀轨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难题。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广阔，幅员辽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无缝线路设计呢就需要收集这个各地的资料。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去了这个大概有几十个城市的这个气象部门，那么收集了这个254个城市的这个轨温的这个资料，得到了最低轨温、最高轨温的这个设计参数。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参数呢，来用来我们模拟无缝线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温度力，最后为我们这个设计提供重要的这个基础。
1: 在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实验室里，有一座实验台，李秋义和同事们用扣件把钢轨固定好，再把千斤顶抵在钢轨的一端，用千斤顶的推力来模拟钢轨因热胀冷缩给扣件施加的力。
4: 现在只有从80到56了嘛，是吧？现在只有56了。
1: 正是通过这样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实验，无缝钢轨一端的千斤顶推力不断提升至15千牛时，被扣件固定的无缝钢轨产生了滑移，因此李秋义得出了扣件的最大受力为15千牛的结论。因此，只要将扣件受力控制在15千牛以下， 无缝钢轨就可以被扣件牢牢抓在地上，而不会发生变形。
4: 那段时间呢，那个我的主要精力呢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做实验，进行这个科研研发。那么同时呢，也要需要到现场去那个指导这个轨道的这个施工。
1: 在那段时间，李秋义工作很忙，也会遇到各种工作上的难题。但是他和妻子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却让这些难题可以更快地被解决。
6: 那时候小孩小，他大概10点钟睡觉了，然后接着我和我爱人再把我们的笔记本拿出来，一条条过，一条条讨论，有什么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我来向我爱人请教，就是这样子的。等我们小孩睡了以后，我们再进行我们的工作。
1: 原来，李秋义进入铁丝院的同时，他的妻子也被聘入铁丝院，成为一名轨道设计师。为了尽快进入工作状态，李秋义和妻子在平时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4: 那段时间呢，确实是我们是一起学习的过程，对，他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也要思考，然后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这对我也是一个促进嘛，是吧？就是这个，我就想怎么解答问题，我也得思考这些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是那段时间，就是他是比较艰辛的，应该是学习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一起学习，大家互相鼓励嘛。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过程嘛。
6: 啊、对，
1: 每当讨论出新的方案，李秋义就会再一次扎进实验室，对桥上无缝线路开展模拟实验，最终用了数月时间取得了小阻力扣件4.8千牛的受力数据，满足了桥梁上钢轨的受力要求，为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的编制提供了数据支撑。
4: 应该是规范的制定啊，就是标志着无缝线路啊取得了这个重大的技术进步。那么无缝线路规范呢，也对指导我国的这个无缝线路设计和建设起得了这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啊，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也吃了很多苦，经历了很多失败，那么最后我们成功了。但是我的爱人是跟我是在同一个部门嘛，他也深知我做这个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嘛。但是我们取得成功以后，他也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为我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而感到自豪啊。
1: 在解决了桥上无缝线路设计难题后，李秋义又在2012年成为郑徐高铁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工艺工法，让轨道铺设像拼积木一样施工，把施工效率提高了1/3。通过一个个项目的锤炼，李秋义已经从最初的工程师成长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他的妻子李阳春也已经成长为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独当一面地完成了汉宜铁路、贵广高铁等多个项目的轨道设计任务。
4: 虽然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也完成了很多这个设计项目，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正在发展400公里的高速技术，那么我们轨道技术也要适应这种发展。另外我们要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我们轨道这个技术结合，来实现我们轨道的这个智能设计、智能建造和智能运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2: 听众朋友们，2004年正值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起步阶段，李秋义做出了一个关键抉择，放弃高校教职，投身于高铁轨道技术研究的第一线。那时候他心中就有一个梦想，让中国的高铁更安静、更舒适，让旅客不再忍受车轮过钢轨接头时咔嗒咔嗒的噪声。而在高速铁路桥上铺设无缝道岔，曾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李秋义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吗？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李秋义，一起去听一听他是如何解决高速铁路桥上铺设无缝道岔这个世界级难题的吧。
1: 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的市域铁路 S1线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李秋义被任命为轨道工程的总工程师。虽然有着高速铁路建设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些经验却完全无法应用于市域铁路的建设。
4: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就是说从中心城市到这个郊区之间的这种

0: 组建了团队之后，李秋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快速成长起来。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域铁路轨道的设计标准以及造价问题。市域铁路其建造规模要远远小于高铁，同时市域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了120千米，而普通的地铁时速只有80千米到100千米，因此地铁的建造标准及轨道结构也达不到它的使用要求。
1: 因为当时那个很多技术啊，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有时候啊整天都在思考啊，怎么采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啊都是比较这个焦虑的，就是但是我要带领团队要解决问题，我又不能把这种状态在团队面前表现出来，我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的状态，给他们信心，让他觉得我这个带头人心里是有把握的，他们干事才有底气。这是一张无砟轨道的结构组成图，它是由钢轨、扣件、轨枕、道床以及底座组成，这是初始设计。那么市域铁路我们要求无砟轨道比较轻，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优化，取消了底座，那么就只保留了这个道床，那么这样可以降低总造价30%。我们再看一下无砟轨道的模型，这是优化前的无砟轨道，那么优化的后的无砟轨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轻量化的无砟轨道。
0: 取消铁路轨道无砟轨道道床的底座结构，势必会影响轨道的稳定性，甚至造成无砟轨道开裂损坏。而想要避免这些问题，就需要无砟轨道道床具备足够的强度。因此，李秋毅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对各个部件开始了实验。
1: 因为那段时间的研发过程也不是很顺利，要经过了一些曲折和波折吧，对吧？那么我的这个心情里也是这个起起伏伏的。那么当一个问题解决以后，那么就人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啊。但是很快的又面临这个新的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要去解决面临新的困难嘛。那么马上这个情绪又会陷入一个这个低谷，那么整个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0: 想要取得进展，李秋毅及其团队就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设计体系，让各个小组的实验做到有的放矢。可是由于缺乏成功经验，也没有数据支撑，这套设计体系想要做出来，就需要用三维模型构建出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然后用软件模拟列车经过时整个轨道的受力情况，再用模拟出的数据来指导实验室的各项实验。
1: 我们团队的一个年轻工程师，他是在软件的建模方面是比较熟练的，那么我就跟他一起啊，陪着他这个加班加点的那个进行的建模和计算。那么在这个数据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呢，那就是一个漫长的这个等待过程，就像是等待那个新生儿出生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既痛苦又兴奋的这个感觉。
0: 经过近半年的模拟实验，李秋毅及其团队终于得到了市域铁路轨道没有底座结构的轨道系统的参数，因此各个工程师团队就可以在这套体系下针对性地选择各个部件的型号，以真实尺寸搭建起轨道模型，然后在半年时间之内对模型进行了多达500万次的疲劳试验。
1: 经过严格的疲劳实验后啊，就是我们设计的新型无砟轨道通过了检验，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和这个破损。那么我们团队的这个研究人员呢都非常的这个兴奋，那么我们前期的一些付出和努力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
0: 可是取消了轨道底座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轨道的减震以及降噪就面临更大挑战。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难题呢？
2: 轨道底座结构的取消降低了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造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轨道和地面少了一层缓冲，因此列车在行驶过程中轨道震动产生的噪音很大，而这条铁路有很长的路段都处于市区，这种噪音肯定会对沿线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么李秋毅又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解决这一新难题呢？
1: 温州 S1 线不仅连接了两端的城镇，而且中心经过了温州的主城区，人口密集，为了减少震动噪声对

0: 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轨道必须采取减震降噪处理措施。
1: 在研究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降噪之前，李秋毅带领团队对整条铁路线沿线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评估，然后为了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域铁路的轨道减震设计，李秋毅和团队决定从扣件和道床结构入手，来解决减震难题。他们决定给扣件和道床加上一层橡胶弹性垫层，就像在鞋子里加上一双鞋垫来减震。如果鞋垫太软，虽然会有更好的减震效果，但是在受力时会因为变形对刚性的轨道和道床结构造成损伤，而鞋垫太硬又起不到减震效果。
0: 在轨道下面加了这个柔性垫之后啊，就是列车通过时啊，它的这个轨道的变形就会这个加大，那么变形加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维修量的加大以及这个容易破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减震呢就和这个我们这个变形之间呢存在的一个矛盾点，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啊。
1: 为了给市域铁路的轨道打造出合适的减震鞋垫，李秋毅和团队在实验室开启一系列实验，他们按实际尺寸在实验台上搭建了一个道床模型，然后在道床上安装钢轨及扣件，再用真实的火车车轮不停地砸在轨道上，来模拟车轮经过轨道时产生的冲击力。通过对各个部件的受力分析，就可以计算出扣件和道床的减震效果。
2: 在研发市域铁路的那段时间里，李总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白天呢，他需要扎进实验室里带着大家一起做实验，而且呢，晚上呢，他还要自己对明天白天的这一些工作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安排。我们走的时候呢，李总的办公室呢总是亮着，但是只要第二天呢，我们再在实验室里见到李总，他总是精神抖擞非常的有斗志，这也一直鼓舞着大家继续这样努力的干下去。
1: 在不断实验过程中，李秋毅及其团队终于给市域铁路找到了合适的减震鞋垫，其中道床下方一层27毫米厚的橡胶减震垫，它可以有效降低道床对路基的冲击力，可以降低10分贝的噪音；而在扣件下方增加橡胶弹性垫层，来部分抵消列车通过时轨道对轨枕的冲击力，可以降低5分贝的噪音。通过这套减震鞋垫，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列车在穿越人口密集的城区时，就能尽量少地打扰周边居民的生活。最终，经过近4年的连续科研攻关，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才最终完成设计，之后又经历4年的施工，于2019年正式通车，极大方便了温州市民的通勤出行。
0: 经过了这个8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团队呢都非常谨慎的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呢，经过这个项目经历了锻炼以后年轻人的这个技术水平成长得非常快，那么后来在其他项目中他们都成了独当一面的这个骨干，那么这也是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3: 李秋毅和团队对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成功设计，补上了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又一块短板，可是它面临的挑战却越来越多。这些年来，我国的高铁运营时速已经可以达到350千米，但是在跨越江河时，由于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无法实现无闸轨道的铺设，为了确保安全通过，只能提前减速到每小时200千米以下再通过，让高铁的速度打了折扣。那么到2016年，面对主跨324米的商河杭高铁豫西河特大桥，李秋毅能否让高铁不用减速就能快速通过桥梁呢？
0: 当这个桥的跨度大于200米的时候，就是在温度荷载等作用下，它的变形就非常大。那么铺设无闸轨道之后呢，就很难调整。所以说之前呢，都是这个铺设的这个有闸轨道，这样就造成了这个一条线路既有闸和无闸，就过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限速点。那我们做大跨度桥的这个无闸轨道呢，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痛点。这是一座大跨度桥，主跨达到了300米。那么通过我们计算，在列车和温度荷载的作用下，那么它的这个变形达到了上百毫米。它是一个柔性的结构， 那么上面呢是这个无闸轨道道床，那么道床的长度一般是一节是5-6米，它是一个刚性的结构。如果把这个刚性的结构固定在一个柔性的桥上，那么它之间就会产生开裂啊，还有破损，影响这个安全以及这个维修。那么我们大跨桥无闸轨道就是要解决轨道和桥梁之间的协调变形问题。
1: 李秋义和团队在桥面和无闸轨道之间设计一层14毫米厚的橡胶缓冲隔离层，这样当桥梁发生竖向变形时，橡胶隔离层可以起到隔离和缓冲的作用，从而避免桥梁和无闸轨道直接硬碰硬的接触。通过反复多次理论分析和室内实验，他们确定了橡胶缓冲隔离层的合理设计参数。通过这一创新设计，解决了桥梁与无闸轨道变形协调、受力均衡的难题，确保了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
0: 记得当时施工的时候，当时这个正是夏季，桥上的温度达到40多度，在那人在上面的话，要不停的补水，否则你就会这个失水。我记得当时一个小伙子很快就中暑了嘛，很快就把他要送到医院去，这个经历也是这个历历在目吧。
4: 当时在现场温度快有40度了，我在现场走了没一会儿就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看李老师在现场也是跑来跑去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扛一下应该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就中暑晕过去了，心里很惭愧没有跟上大家的节奏。但是李老师非但没有责怪我，而且还鼓励了我，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1: 此后李秋义为了解决桥梁在轨道铺设过程中的变形问题，他采用在桥面上堆水带的方法来代替这些荷载。当桥梁后续施工时，随着上部荷载不断增加，就可以不断将桥上的水带移走，从而达到桥梁荷载的平衡，最大限度减小了桥梁变形对无闸轨道的影响。李秋义及其团队通过在桥梁和轨道之间铺设隔离层，以及对一系列施工方法的改进，确保了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无闸轨道的成功铺设，让高速列车不用减速就可以以最高385千米的时速快速通过。
0: 实验的时候啊，要进行这个更加严苛的实验，就是要在原来这个350公里速度的这个基础上啊，要再增加10%的速度，就是达到385公里速度进行考验。那么这个桥是经过了这个385公里速度的时候，是列车是非常的平稳和舒适，那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桥的话，成功的这个铺设呀，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大跨度桥梁这个无闸轨道取得了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进步。那么这个桥也是这个世界领先的。
1: 近些年，从山河杭高铁玉溪河特大桥到湖杭铁路富春江特大桥，在李秋义及众多中国轨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铁铺设无闸轨道桥梁的跨度不断取得突破，技术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0: 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我们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地铁、高铁和这个市域铁路能够做到这个4通8达，互联互通，更加方便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那么我们也将在这个智能、高效、绿色、环保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水平。
5: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在数字化金融迅速发展的当下，银行账户已成为个人资产管理核心载体。然而，便捷性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用银行卡办理贷款，却意外成为了诈骗团伙的帮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郑金亮为我们以案说法。
7: 一天中午，北方某派出所的审讯室里，一名中年男子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和警察诉苦：警察同志啊，我真是冤死了，我哪知道他是骗子啊，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呐。警察一脸严肃地对中年男子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也不是三岁的孩子了，出事了知道后悔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已经涉嫌犯罪了。在派出所痛哭的男子叫马凯，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呢？让我们先从他装修民宿说起。原来马凯经营了一家民宿，在对民宿进行装修的时候呢，遇到了麻烦。装修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工地因为马凯拖欠工程款停工了。他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发信息：无抵押贷款，不需要个人征信，利率低，贷款发放以后收取小额的服务费。马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对方自称是某银行的金融客服，可以帮马凯无抵押贷款，并且不需要查看征信，贷款发放以后只需要抽3个点的服务费。贷款手续很简单，只要马凯先开一张银行卡，把银行卡原件给他寄过去，再告诉他持卡人的身份信息和银行卡的密码就可以了。马凯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知道银行卡不可以随意交给别人，万一对方用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对方见马凯犹豫不决，和马凯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银行卡，是因为根据银行的政策呀，借款人需要提供银行流水，用来证明企业或个人的经营状况，经营状况良好的才能发放贷款。根据马凯的情况，银行流水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呢，他们有渠道帮着刷流水，刷够流水以后就能贷款了，所以要马凯的银行卡就是刷流水用的。银行卡寄出去以后，马凯时不时的给对方打电话催，对方答复说正在审批呢，让他耐心的等待。但是遗憾的是，马凯没有等来发放贷款的好消息，却等来了警方的传唤。原来警方打掉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实际上马凯把银行卡邮寄给对方以后，被对方用于实施网络诈骗， 他们所谓的银行卡刷流水，实际上是帮助犯罪分子转移的诈骗资金。这段时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受害者将资金转入马凯等人的账户，然后又被划转到下一级账户，被犯罪分子分批取走了。仅马凯的银行卡就涉及28个被害人，被骗资金共计人民币120多万元。在警察面前，马凯没有抵触，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本来他觉得警察顶多也就是警告一下了事，自己又没有获得任何的收益，贷款呢也没有贷下来。然而警察告诉他，他已经涉嫌犯罪，马凯彻底傻了眼。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那么马凯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帮信罪。帮信罪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的帮助行为既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也包括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认定帮信罪需要明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我们再回到本案，法院开庭时，马凯的辩护人认为，马凯的目的是办理贷款，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被人欺骗，才将信用卡交给别人使用，他不知道对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马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法院会采纳马凯辩护律师的意见吗？法院经审理查明，马凯明知是非正规渠道办理贷款，对于银行流水的资金来源不予审查，放任了他人利用其信用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具有犯罪的主观明知，导致多个受害人受到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马凯的行为构成了帮信罪。最终法院以马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6: 听众朋友们，银行卡包含大量个人信息，且与个人信用有较大关联，作为个人重要金融资产，一般情况下都是卡不离身。如果有人突然跟你说要给你的卡里转几十万块钱，遇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您就一定要当心了。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在求职面试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莫名多出了30万元，随后银行卡被冻结，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郑金亮为我们以案说法。
7: 本案的主人公胡伟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就遇到了这天大的喜事，他会作何选择呢？胡伟是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了找工作啊，他下载了一款招聘软件，在注册的时候填写了微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到了网上。很快有个叫钱守义的人主动加他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家奢侈品代购公司的人力资源老总，公司想在胡伟所在的城市招聘一名业务合伙人，合伙人不需要投资，居家就能办公，但需要经常出国，问胡伟是否感兴趣。胡伟一听是心花怒放啊，不需要投入资金，在家就能办公，关键是经常出国，长这么大胡伟还没有出过国呢，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吗？2天以后，田总联系胡伟说他入职的手续基本办好了，就差最后的面试环节，他准备第二天到胡伟所在的城市组织一场特殊的面试，让胡伟把银行卡以及身份证都带上，说银行卡是以后发工资用的。胡伟听了高兴极了。 第二天，田总联系胡伟，说他。

0: 和市场部的孙经理已经到了胡伟所在的城市，并且把面试的地点发给了胡伟。面试地点选在一家星级酒店。胡伟到酒店后，钱总和孙经理两名男子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他。他们各自把名片递给了胡伟，还让胡伟看了他们的身份证。紧接着，钱总和孙经理把胡伟带到酒店的房间，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了。胡伟的面试内容是，最近有客户需要从境外购买一批奢侈品，资金数额较大，需要用胡伟的银行卡转账。看胡伟犹豫了，钱总解释说，他们公司主要做境外奢侈品的代购业务，国内有些买家不希望通过自己的银行卡转账，以免泄露个人信息，所以需要帮助他人的银行卡周转一下，这也是这个行业内的潜规则。此时的胡伟啊，一方面担心对方是骗子，另一方面又想，即使他们是骗子，又能骗自己什么呢？钱汇到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又不是让你给别人的账户汇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胡伟觉得不能错失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决定冒一次险。于是胡伟把手机、银行卡、身份证都交给了钱总。期间，钱总和孙经理用胡伟的手机不停地刷新，有时候还躲进卫生间忙碌。过了一会儿，两人兴奋地手舞足蹈，嘴里还喊着进账了进账了。胡伟的账户上陆陆续续有钱打进来，看样子还不少。短暂的开心之后，钱总开始把胡伟银行卡里的钱转到其他的账户。然而在转了几笔以后，胡伟银行卡里的钱却转不出去了，上面显示此卡受限。得知这个情况，胡伟急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他意识到资金来源可能有问题，怀疑对方是个诈骗团伙。这时候钱总和孙经理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在犹豫片刻以后，钱总让胡伟去银行把卡里剩下的30多万取出来，或者干脆就去附近的金店把这些钱买成黄金交给他们。两人离开以后，胡伟仿佛坐了一趟过山车，自己在网上应聘了一份工作，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公司的要求，也进入了面试环节。在面试的过程中呢，面试官却跑了。这还不算完，胡伟通过手机银行发现自己银行账户里确实凭空多出来30万元钱，这是30万呀，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接下来胡伟会怎么处置这从天而降的30万元呢？天上突然掉下来个大馅饼，胡伟却吃不香睡不着了，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包括自己的父母。思前想后，胡伟觉得应该先搞清楚网上银行为什么突然转账受限了。刚开始他求助于互联网，希望在网上找到答案，但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公检法查封的，也有说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还有人说是资金多次不正常的进出导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那么自己的银行卡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转账呢？胡伟决定冒险去银行柜台问问，看看工作人员怎么说。第二天，胡伟忐忑不安地来到银行，银行工作人员查询后告诉他，最近啊有多个人往他的卡上汇过款，并把汇款人的名字都告诉了胡伟。胡伟一听这几个人他都不认识，但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说实话。工作人员又对胡伟解释说，网上银行转账受限是因为这个账户啊在同一个时间段有多笔资金进进出出，交易异常，被大数据管控了。要想取钱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解除限制，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到银行柜台来解除限制，这样卡里面的钱就能取出来了。胡伟心里明白啊，这张银行卡里的钱来路不明，极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他哪敢通过正常程序去解除限制呢？
1: 之后几天，胡伟好几次鼓起勇气去报案，但每次到派出所门口时又退了回来。他安慰自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会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胡伟明知道这笔钱有问题，却不可控地起了贪念，这究竟是为什么？
0: 胡伟是一个普通人，

0: 家庭的经济条件一般，父母呢都是农民，学习成绩不上不下，属于中等水平，就读的大学也很普通，不是重点大学。就这样的条件，在就业市场上自然就缺少竞争力。以前胡伟也有过自己创业的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自己的银行卡上就躺着30万呢，这笔钱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胡伟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卡里的30万元钱转出来。此时的胡伟啊，又想起银行工作人员的话，只要向银行说明资金频繁交易的原因，理由正当，就可以把银行卡里解除限制，银行卡里的钱就可以取出来。那么自己能找到什么正当理由呢？冥思苦想以后，胡伟终于想出了一招。这一天，胡伟再次来到银行柜台，对工作人员说自己最近啊要买房交首付款，从亲戚那儿借了些钱，估计是亲戚在同一时间段同时汇款，金额有些大，银行卡被大数据管控了，申请银行解除限制。为了获得银行职员的信任，胡伟还特意把伪造的房产信息、自己和房产中介的聊天记录等等给银行工作人员看，银行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异常，查看了胡伟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后，帮胡伟解除了银行卡的限制。
1: 银行卡限制被解除后，胡伟欣喜若狂，他迅速把卡里30万元钱全部取了出来，存到自己另外3个银行卡里，然后申请银行把之前被限制的银行卡注销了。那么胡伟的做法真的能够将这30万元钱据为己有吗？
0: 办完这一切，胡伟觉得人不知鬼不觉，自己突然挣了30万元钱，只要自己不说，没人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明，这笔钱正好可以当做自己的创业基金。接下来胡伟开始紧锣密鼓地寻找创业项目。就在这时候，他注意到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大致的意思是炒股是致富的捷径，但是炒股呢需要掌握内幕消息才能不被割韭菜。胡伟以前也关注过股票，也听说过一些股市一夜暴富的传说，他觉得自己的运气特别好，没准啊在股市上能大赚一笔。于是胡伟按照短信提供的信息加入了一个股票的交流群，交流群里不断有人晒出炒股的业绩，这个赚了8万，那个赚了10万，看得人热血沸腾，胡伟也开始蠢蠢欲动。然而就在胡伟准备把钱投进股市的时候，警察敲开了他的家门，说他涉嫌犯罪，要他到公安局配合调查。胡伟因为心虚乖乖地被警察带走了。原来警方最近破获了一个网络诈骗案件，经过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上伪装成股神、大 V 等等，号称拥有内幕消息，以分享炒股技巧、推荐黑马股等方式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在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后，他们会要求投资者下载特定的 APP 或加入某个炒股的交流群，然后以各种名义要求投资者转账到指定的银行账户。诈骗团伙成员分工非常明确，自称钱守义和孙经理的人负责收集银行卡转移诈骗资金，他们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为目标，打着招聘的幌子骗取应聘者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等，从而顺利地把诈骗来的钱转走。胡伟就是这样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工具，他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犯罪分子使用以后，实际上成了犯罪链桥上的一个环节。由于犯罪分子频繁操作胡伟的银行卡，导致他的银行卡交易受限，最终他卡里面的30万元钱没有全部被犯罪分子转走。胡伟的银行卡被冻结以后，犯罪团伙担心胡伟报案，一直不敢联系胡伟，但也不甘心那30万被胡伟私吞，就通过给胡伟发信息谎称炒股能快速的赚钱，打算再次让胡伟进入骗局，让他把这30万元钱再吐出来。没想到胡伟还没来得及把钱投入股市，发财梦还没有实现，警方便找上门来。案件真相大白以后，检察机关很快以涉嫌帮信罪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帮信罪，胡伟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盗窃罪，胡伟并不认可。 他认为自己跟受害人素不相识，受害人被诈骗团伙引诱，主动把款项汇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自己呢只是把这张银行卡里的30万元钱转移到另外一张卡上，也没有花里面的钱，所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那么胡伟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盗窃罪的认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胡伟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仍然为他人提供银行卡转账，明知自己银行卡上的资金是诈骗分子非法所得，是受害人的钱财，仍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在侦查阶段，胡伟承认自己将资金转移到其他的银行卡上是想作为创业资金寻找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胡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帮信罪和盗窃罪。最终法院以胡伟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5000元，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18000元。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的园丁道一声您辛苦了，问候所有的老师，祝愿您节日快乐。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师，您还记得当年自己的老师吗？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
1: 每个人都有老师，
2: 哎，是吧？一个人这辈子也离不开老师啊。
1: 就拿您来说吧，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1: 啊，
2: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2: 啊。
1: 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还给我辅导，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2: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
2: 啊。
1: 去年春节
2: 啊，
1: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2: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2: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2: 呵，
1: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2: 是啊。
1: 行不？
2: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
2: 啊，
1: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2: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2: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2: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2: 哦，
1: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2: 嗯，
1: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2: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2: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啊，我回家一说呀，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2: 哦，
1: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2: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的，
2: 都有这份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2: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2: 啊，
1: 谢谢你们的家长。
2: 哦，
1: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2: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2: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2: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2: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不还有我呢吗？
2: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2: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
2: 哎，
1: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2: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2: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的。
2: 哦，
1: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2: 你看看
1: 啊，
2: 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2: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2: 啊。
1: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2: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2: 哦，
1: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2: 这可不好。
1: 连我当时连我都着急了。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2: 对呀。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
2: 啊。
1: 我叫王小明。
2: 你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嗯，
1: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2: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王小明一听
2: 啊，
1: 怎么的？
2: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1: 啊。我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
2: 嗯，
1: 现在回答我吧。
2: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2: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2: 是吗？
1: 老师说了
2: 啊，
1: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2: 哎，
1: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2: 体会多深呢、
1: 老师说到做到啊。
2: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哎，
1: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2: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2: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2: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啊，
1: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2: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
2: 嗯，
1: 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
2: 哦，
1: 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2: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
2: 嗯，
1: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2: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2: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哦，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2: 白天怎么了？
1: 白天上课啊，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2: 哎，这很简单呐，啊，是八国联军烧的。
1: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2: 是啊，
1: 老师你说什么？
2: 圆明园谁烧的？
1: 那不是我烧的。
2: 什么？
1: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2: 好，越问越糊涂。
1: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2: 怎么了？
1: 哟，老师啊，啊，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嗯，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2: 好，这位更糊涂。
1: 正说着呢，啊，他爸爸回来了。
2: 跟他爸爸说说吧。
1: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2: 乐了。
1: 老师啊，啊，小孩子嘛，嗯，烧就烧了吧。
2: 烧就烧了吧。
1: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2: 对了，赔得起吗？
1: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哎，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2: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2: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嗯，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2: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2: 啊，真的。
1: 老师一走啊，他爸爸来劲儿了，
2: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2: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2: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我说啊，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2: 这什么态度啊？
1: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2: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啊，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嗯，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2: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啊，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2: 我说的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嗯，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也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2: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1: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2: 成才啊？是吗？
1: 你不知道？
2: 你给介绍介绍。
1: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啊，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骄傲。
1: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2: 怎么样？
1: 我们老师学生
2: 值得自豪，
1: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嗯，我们老师学生。
2: 提你干什么呀？
1: 提我干嘛？啊，说明我没忘了老师。哦，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2: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1: 我跟你说 啊，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2: 这我可知道啊。
1: 是吗？
2: 就说咱们政府吧，嗯，拿了很多钱，哎，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1: 我们老师高兴啊！啊，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哦，我什么都不需要，
2: 是吗？
1: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2: 呵，分格多高啊！
1: 我一听我着急了。
2: 是啊，
1: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嗯，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2: 怎么了？
1: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2: 那为什么呢？
1: 您腾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2: 好，你还等房子呢？
1: 跟您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2: 是啊，
1: 凉水两气儿，亮亮堂堂一大套。
2: 哼，啊，你看看
1: 好不好？
2: 应该庆贺庆贺。
1: 我们都去了。
2: 是啊，
1: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哦，最让人想不到的啊，连市长都到了。
2: 市长也来了。
1: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2: 是啊，
1: 市长说了啊，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嗯，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2: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1: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哦，市长同志，嗯
2: 嗯，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2: 对啊。
1: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2: 对，啊，
1: 应当给您鞠躬。哎，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嗯，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2: 市长给老师鞠躬。
1: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2: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1: 有进步啊，
2: 是不是？
1: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

0: 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你们别白听
1: 啊，
0: 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1: 啊。
0: 提的。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1: 提什么呀我呀？
0: 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0: 你看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提的看怎么样啊？
1: 就这词儿啊，
0: 啊，
1: 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边还有
1: 啊，
0: 下边还有
1: 新鲜词儿
0: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是吧？
0: 不是，下边还有呢。
1: 你接着来吧。
0: 着急呢，这人呢？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1: 这是诗吗？这个、
0: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
1: 嗯，
0: 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
1: 嗯，
0: 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
1: 嗯。
0: 啊，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啊，老师
1: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佩业、金饼厂合说的相声《我的老师》，小品《真假老师》记录了一次特殊的家访。教育学生不仅仅是老师的事儿，这家长呢也要密切的配合才行。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真假老师》。
1: 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2: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2: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2: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2: 对，
1: 老师几点到？
2: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2: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2: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2: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2: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2: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2: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2: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2: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2: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好的。
2: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2: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哎呀，哎呀，哎呀，
3: 你好，
1: 哦，哎呀，哎呀，你看，
3: 你啊，哎，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2: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2: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3: 啊？
1: 我也姓贾。
3: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3: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3: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3: 了解。
2: 你干啥呀？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3: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哎，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嗯，不错。
3: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3: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3: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3: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3: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3: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3: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

0: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2: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2: 儿子，
1: 爸，
2: 儿子，
1: 爸，
2: 儿子，
1: 我不知道怎么，
3: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3: 的。
2: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2: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2: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3: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2: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3: 不好？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2: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3: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3: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2: 好。
3: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3: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2: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2: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3: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2: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3: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2: 啊。好，
3: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2: 一天200。
3: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2: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3: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3: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3: 苏联大货司机说。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3: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3: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3: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3: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啊，
3: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3: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看，看见没啊？这

0: 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容易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你现在给我来撒谎是不是？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真假老师》，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有这么一位老师，为了教会学生诚实，他牺牲了自己优秀老师的荣誉，还要与调皮的学生斗智斗勇。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老师好》。
1: 高老师，你等我一会儿啊，高老师。哎呀，
2: 张老师是吧？
3: 我姓李。
2: 哦，对不起，李老师，哎，看我这眼神不太好。
3: 哎，高老师，哎，你是新买的自行车啊？
2: 没有，不是新买的，那个得的，只不过那个区里评那个先进教师嘛。这
3: 怎么没有座呢？
2: 哪没座啊？
3: 你看，
2: 一直在这儿。我说我刚才骑的时候屁股老疼呢。哎，
3: 那高老师我先走了，我第一堂还有课啊。
2: 好嘞，你先忙，
3: 走了。
2: 哦，哎，对，那个李老师，就是我这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这件事儿，不要跟别人宣传，低调一点，好吧？
3: 你放心，我嘴特别严。
2: 拜托，
3: 我先走了啊。
2: 哎，好嘞，李老师，慢走。哎，对，李老师，抱歉，哎，你再帮我一忙。我这新买的一个一会儿上课用，这个怎么开开？
3: 我告诉你啊，你看你摁这个第三个，
4: 哎，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2: 这什么玩意儿？这谁干的？
4: 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5: 哎，今儿我非得给你赢了，来，
4: 对。
3: 行，别闹了啊！郭亮，你俩听说没有？咱班又新来一个班主任呢，叫高大林，他外号叫高压锅，他姓高，你俩姓郭，听这名就是专门压你俩来的。
5: 高压锅就高压锅呗，来个厨具，我怕他干嘛呀？我还告诉你，他今天要来了，我就得修理高压锅。
4: 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
2: 谁是班长？
4: 他来了，优秀教师。
2: 老师眼神不好，按哪个是关呀？
4: 来了，优秀教师走来。
2: 好，
5: 那他怎么开的呀？
2: 同学们，我知道大家对我肯定不陌生，因为我是我们区里唯一一个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教师的人。但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有我这样的老师，你们就不好好学习了啊！你们距离高考还有1121天，时间很紧张，我希望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100%都考上大学，大家有没有信心？很好，很踊跃。这位女同学，你怎么会烫着发就来？
5: 我男的。
2: 你男的，你烫什么头发上学呀？
5: 自然卷。
2: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化。
2: 好，我给你留个话，你明天要不把这头发给我剪了，你就不用来上课了。坐下，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郭亮。
2: 上课玩魔方啊？
5: 不是，我明天要参加挑战5秒复原魔方。哎呀，
2: 啊，看来咱们班这是人才辈出啊。行，啊，我要是没记错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同胞哥哥，双胞胎，叫郭阳，是哪位？
5: 就是在下。
2: 哦，郭阳，哎呀，长得真是像。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啊？哼，
5: 我是全班的大力士。
2: 那就是很有劲儿啦。
5: 我一个人的成绩能拖全班的后腿。
2: 好了，不要笑了啊！这两位同学起码都做到了诚实，这个品质很重要，老师非常喜欢。今天我们第一堂课，老师就给你们讲如何修理高压锅。谁干的？
5: 郭亮干的。
2: 给我站起来！你信不信下课之后我去找你们家长？哎呦，
5: 太好了，高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这两天我也找不着我爸，您要找着他了以后，您就自当给我寻亲了。
2: 你咋这么贫呢？
5: 哎，你打我，你再打我一试试。
2: 试试。
5: 不用试了。
2: 你说不是就不是了。
5: 哎，我哥不会武术。掌！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就你们这熊样，我要整不了你们，我就不是县里的优秀教师。你不是喜欢扫堂腿吗？很好，从现在开始，这学期班里的卫生就归你俩打扫了，以后你们就叫扫课堂团儿。
3: 下课。
4: 他来了，他来了。

0: 斗来了，
1: 他来了，他来了。
2: 姑娘，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不想念了。
3: 你跟老师说了？
2: 他说不行，他说把你爸叫来，不能让咱爸来啊，咱爸要来了，不得把咱俩打得跟血葫芦似的。
3: 这么着吧，我来演你爸。
2: 你脑子里长草了是吗？他要看出来怎么办啊？
3: 就他那眼神，你把他爸叫来演咱爸，他都看不出来。行，
2: 老师，我爸来了。
4: 哦，哎呀，你好，郭亮爸爸。
5: 哎呦，高老师啊，哎，您好，
4: 您好，
5: 哎，
4: 您老躲什么呀？
5: 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是郭阳的老弟，老弟呀，
4: 哎，
5: 咱们坐吧。
4: 哎，好，就坐吧，坐吧，来，哎呀，郭阳爸爸，我刚才听您那声音啊。我怎么觉得您不像60岁的人呢？
5: 不能，不能！
2: 哎，爸爸爸，来，老师，
5: 没有
2: 老师，咱呀说点正事儿，别说那没用的。哎，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你敢打我？
4: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2: 老师，你当着我爸敢打我，你过分了啊！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2: 我抽你！
4: 我就不信，我就不信你抽一试试。
2: 好了，不聊了，我们好吗？
4: 国阳爸爸，国阳说他不想上学了。
2: 啥？
4: 他不想念了。
2: 他不想念了。
4: 对呀，
2: 这孩子可算听我话了。
4: 您同意他不再念书了？
2: 我同意呀。
4: 行行，既然您这么支持他不念书，我也就不追究了。郭阳的事咱就不说了，说说郭亮吧。郭阳，郭亮哪儿去了？
3: 哎，郭亮上哪儿了？
2: 郭亮上哪儿了？你心里没数吗？
3: 是不是在厕所呢？
2: 啊，
3: 去找他去。
2: 老师，郭亮在厕所，我去厕所找他。
4: 好好好，去厕所，我也去看。
2: 哎，高老师，高老师，您让他去。
4: 不是，郭阳爸，
2: 您让他。
4: 你拿我眼镜干什么呀？
2: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高老师。贵姓啊？
4: 您觉得我姓张合适吗？
2: 啊，高老师，您是高矮的高还是高低的高啊？
4: 我是高低的高。
2: 哎呀，我还以为高矮的高呢。
4: 没事儿，好多人都容易整混了。哈
2: 哈，高老师，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咱们这么聊天是不是有点尴尬，高老师？
4: 上一番就已经很尴尬了。
2: 啊，来了。哎，来了，哎，爸，您在这儿呢。
5: 啊，
2: 老师，我郭亮。
4: 哦，是郭亮是吧？啊，郭阳呢？
2: 刚才我看见郭阳了，我让他在厕所替我蹲一会儿，我先过来了。
4: 哦，替你蹲一会儿
2: 啊？
4: 哎，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啊！没事，你在这儿别动，陪你爸，我去叫他。
2: 不用，我去。
4: 哎呀，你爸这速度可够快的。
2: 那个，我妈平时老给弄点枸杞水喝，身体健康。
4: 哎，不错不错。
2: 老师，我来，郭亮来了。
4: 哎，人都来齐了。
2: 哎，老师，
4: 你们俩爸爸哪儿去了？
2: 我爸上厕所了。
4: 那要不要我去找找他？
2: 不用不用，我们俩去找。
4: 站住！站好了，我说站好了，这还差不多，还跟我在这演啊，还冒充家长骗老师，这什么品质？老师从上学第一天就说了，千万不要撒谎，你们都当耳旁风啊。哎呀，还有郭阳，你跟老师说说，你为什么就不想上大学了啊？
2: 我跟您说啊，我最爱上的课就是体育课，管什么用啊？靠体育能上了大学吗？
4: 谁说你上不了大学啊？你努努力，加把油，清华北大肯定也上不去，但是你可以考体院呐。
2: 我能考体校？
4: 对呀，考体校也是大学生啊。
2: 我能考上吗？
4: 你肯定能考上啊！你记得吗？那次老师骑自行车追都没追上。

0: 就你那眼神能追上谁呀？这都不重要，老师对你很有信心啊。那我就考一个，
1: 考一个，考一个。
0: 你还没定啊？哎，
1: 你别说，您还真厉害啊！您能给他说通吗？
0: 那当然啊，我是谁啊？啊，我是全区唯一一个升学率达到100%连续3年被发了自行车奖状奖金优秀教师。
1: 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走来了。我真不争气，你说我踢球干什么？这我哎呀，都已经这样了。不是我问你啊，我那体育加试，你替我考过了没有啊？
2: 考过了，不废话吗？
1: 这下好了，这下我算上了大学了。 我一上了大学，老师就还是优秀教师。
2: 对呀，
1: 这就叫双赢啊！
2: 对呀，
1: 太好了。国阳，哎，老师，我考上大学了。
0: 体育加试考过了。
1: 考过了。国阳，
0: 拄着拐，你是怎么考过800米考试的？
1: 我是这样，就是。
0: 我就觉得我拄拐啊，更合适，我就拄拐跟这跑啊。那天您不知道，我跑那比狗都快。你看，我就是这么跑的。
1: 老师，我跟您说，他就是那么跑的，也当然那几个人呢，耳朵也背，你知道吧？那枪都响了，还不一听见呢。现在估计那几个人还在那撅着呢，等枪声。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不知道？我当天我陪他一块去的呀。我一看不成，我把鞋衣服我全换了，我就帮他跑了。
0: 老师，您听我说，我要不是因为脚崴了，我知道您最讨厌撒谎。
1: 放屁！
0: 不是撒谎。
1: 你这不是撒谎是什么，国阳？老师上学第一天就说，学习不好，老师可以教你，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复读，从头再来。 坚决不要撒谎，不要营私舞弊。你这叫干什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也没脸当你的老师去跟人说你是作弊，把这考试成绩给我取消了。
2: 不行，老师，如果我要取消了，我考不上大学，
1: 您在班里代班的学习成绩怎么办呀？您在房子就分不了了，您到底怎么想的呀？
0: 您就不是优秀教师了。
2: 我连。
0: 诚实守信我都交不会你们，我还当什么优秀教师啊？

0: 李主任！
1: 哎呦，你干嘛，老高？
0: 我在这等您半天了，就是跟您上次说那俩孩子补考的事儿。
1: 嗨，那事儿不都定了吗？
0: 不，李老师，你哎，那耽误一下时间。
1: 你到底要干嘛？
0: 你先下来，我得耽误一点时间，李主任。李主任，那个我就求您这一次了，您就跟领导反映反映，让老师受受累，给他俩再补考一回，给个机会，谢谢，行吗？
1: 哎呦，你说你当初就因为举报你这学生，你这个优秀教师没了，分房也没了。当初举报的是你，现在求情的也是你，你有病啊？你到底想干嘛？
0: 上次我举报他们是因为他确实是替考了，我不能让我的学生这还没出校门就因为作弊去考上大学，那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他们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俩孩子已经知错了，真的，我是从高一把他们亲自带到高三的，那俩孩子特别好，爱帮助别人，尤其是那个郭阳体育成绩特别好，我告诉您啊，他这次要不是脚突然崴了，他指定能考过去，真的，你让他再考一回，他肯定给你个惊喜，谢谢，我求求您了。
1: 我跟你说，就算说你们班这个孩子给他机会补考了，他过了，但是你这个优秀教师跟分房那也回不来了啊。
0: 我什么都不用要，真的只要能让这孩子再补考一次，这关系到他们一辈子的事，我就谢谢了，跟领导反映。谢谢。
1: 行吧，我回去跟领导说说。
0: 谢谢李主任。
2: 没事，
0: 您慢走，李主任啊。
1: 哎呀，回去吧。
0: 哎，谢谢李主任，一定跟领导反映啊，我代表俩孩子谢谢了。
3: 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他来了，优秀教师都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老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女老师与男大侠》。这个作品呢，诙谐幽默，笑点连连。
1: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小胖孩，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2: 去吧，
1: 不行，那武术班有什么去的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啊？要想学，爸爸教你嘛。想当年咱老武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儿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儿当然64辈了啊。呵呵，
2: 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1: 废话，那流氓那个敢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五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2: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条杆子你就跑呢，原来是绝招。
1: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2: 武大郎。
1: 谁说的？
2: 你说的。
1: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2: 那谁啊？
1: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2: 纯属于瞎编。
1: 放肆！找了，找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的，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五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3: 哎，
1: 一辈
3: 儿。哎，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废话，这是我们家，不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
3: 哦，这位是？
2: 这我爸，
1: 也就是他的父亲。
3: 哦，是武师傅。您好，武师傅。
1: 你是？
2: 这我们老师。
1: 我知道，
3: 我叫西门子燕。
1: 哦，听说过，小明常捣鼓西门子燕，西门子燕。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3: 啊，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
1: 嗯，
3: 我以为他是。
1: 啊，
3: 哦，我来看看他。
1: 啊，这么说你就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吗？
3: 我是负责武术班。
2: 爸，你别叫老师。
1: 少废话，我知道。爸说的是都行话，知道吗？饭练个拳，踢个腿的，都得这么说。既然你是少年武术班的班主，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3: 武师傅，您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
1: 那么好，请问你们武术班这么多年来培养出几个飞檐走壁的？啊，培养出几个穿房越脊的？啊，又培养出几个上蹿下跳的？
3: 武师傅。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1: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别玩虚的，过来点实的啊。
3: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1: 你也知道我，
3: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1: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
3: 到夜市？
2: 老师，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1: 住嘴！你属穆桂英的，这落不下呀？啊？不吱声，我这给我到你坐坐坐吧，别客气，坐。
3: 不客气。
1: 坐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五家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哎，看见没？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家谱。
3: 家谱？
1: 没看过这书《水许》。
3: 水许？
2: 爸，我妈说应该叫水壶。
1: 废话，我也没说叫尿壶。
3: 武师傅，这是史耐庵的名著，叫《水浒传》。
1: 对，《水浒传》就是我们家家谱，家谱就《水浒传》，这是历史问题，跟你说不明白。哎哎，这是这本书里的记载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2: 武大郎。
1: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武二郎了。臭脑袋，记不住你。
3: 吴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1: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五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别翻开看看啊。
3: 哦。
1: 想当年，我们老五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倒拔垂杨柳。
3: 武师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1: 鲁智深谁？
3: 鲁智深就是鲁达呀。
1: 啊，妈，哥俩拔一根算啥能耐？啊，不对。哎哎，拿过来，拿过来，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这西门庆我、
2: 哎、老师，哎，西门庆老师，
1: 啊，西门庆老师
2: 是谁呀、
3: 啊？这西门庆啊，就是这。
1: 等会儿，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子燕老师，您贵姓？
3: 我姓西门呢。
1: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
3: 什么？
1: 不去不去。
3: 哎，武师傅，您这是。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孩子，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就冲他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了，你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3: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1: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不要提着这事儿，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的，想当年。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2: 怎么了？
1: 你太小，跟你说你也处理不了。
3: 哎呦，你这乱七八糟你说的是什么呀？
1: 不管乱七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跟你学能学着什么好嘞？哼，
3: 武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
1: 嗯，
3: 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
1: 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了。
3: 不一定吧？哎，武师傅，您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1: 过两招？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1: 少多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你个女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3: 武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吗？
1: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3: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
1: 嗯，
3: 可您要是输了呢？
1: 我就拜你为师。
3: 一言为定，
1: 驷马难追。
3: 行，
2: 爸，爸，我们老师是全省武术比赛第一名，我还看过他录像呢。
1: 儿子，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没？
2: 比你高不了哪儿去
1: 啊，这我
2: 就比你高两头吧。
1: 我的妈的孩呀！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茬上了，赶紧拉拉关系。快、
3: 啊
1: 哎、给老师拿汽水去！
3: 哎，武师傅您别客气，
1: 别别别，坐坐，来喝汽水，来喝汽水来。哎，
3: 老师
1: 别客气，
3: 哎，谢谢你小明。
1: 给老师起开。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用牙咬，多让人笑话呢。不，
3: 哎，
1: 这样，哎呀哈，
3: 哎呀。
1: 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盖这么紧干啥？
3: 师傅，
1: 自己来，好，自己
3: 给。
1: 干啥呀？耍谁呀？
3: 哎呦，不是，不，
1: 啥意思啊？
3: 我真没别的意思。
1: 儿子，给爸把那啤酒拿来。
2: 好嘞。
1: 雕虫小技。
2: 爸，给您。
1: 嗯。
2: 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这还有牙印儿。
1: 不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失能并非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内在能力下降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所致。导致失能的危险因素包括衰弱、肌少症、营养不良、视力听力下降、认知障碍等老年综合征，以及未能有效管理的急慢性疾病。预防失能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定期进行营养状况评估，坚持适度锻炼，增强平衡力、耐力和肌肉力量，保持良好心态，学会识别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下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您正在经历着走路速度变慢、浑身没劲儿、体重下降、握力减退这些困扰，那就有可能存在衰弱状态或者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会导致日常活动能力下降，还会加重慢性病的程度。建议及时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 D， 同时积极锻炼，在专业指导下做抗阻运动，增加肌肉含量，改善衰弱状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师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李多奎的嗓音洪亮苍劲，吐字清楚，行腔流畅，韵味浑厚。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玉后龙袍》选段。

0: 来问你被何人所害？
1: 只因刘飞过怀，陷害哀家，冤仇算来约有20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寨乞讨，听说新讨你归还，
0: 如何？
1: 清晨啊！

怎么分就不好分，你若是转听我的怨仇恨，我打我你是死的兄弟兄弟偷带着乌纱，身子穿着蟒袍腰横着衣带，就跟着朝廷用台朝门，你若是转不清我的怨仇恨。

了八十村，白天讨饭不知父亲，到夜晚我想着儿子，想着女娘，一阵一阵眼不眯，多亏了陈州房梁挑高枕，天气了泪满面的尘，包粉的灰也草走一分，分出白也准备下的龙珠风也一步一步，一切一样进了黄安城，不但不论中央本犯法包拯上榜儿臣，我不是老臣他第一个尊，先行儿女破绽了那下海。

报亭，报亭，报亭。

0: 你瞧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1: 什么？
0: 司马懿的大兵到此，应该将长门紧闭，如今反将长门大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1: 哎，不错不错，好、啊。

有人

然国家是用不

0: 怎么样啊？
1: 我一个也没瞧见呢。
0: 哎，你肉眼凡胎。

到此就该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名家袁世海不但嗓音宽厚洪亮，而且善于表演。在舞台上，他成功地塑造了曹操、鲁智深、李逵、张飞、廉颇、窦尔敦等众多艺术形象。下面请欣赏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

米仓，我来了在这连环刀，我死了为王，大唱我夫仇不报，忘在世上我岂不悲，天下人耻笑一场烟。

烟里，情。

娘。此乃是天。

妙啊！急忙忙去寻那香，与他们拥而上。

0: 叫叫嚷啊！看你走！
1: 嘿嘿。
0: 咱那的小金铺，善干的逞强。

马到手精神床，英男女配黄四将，两旁相衬赤金那灯啊，响了响了，踢了胸了转了转着双，半万人呐、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物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7: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他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

0: 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她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1: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1: 欢迎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1: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2: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她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她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哈、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他怎么就抑郁了呢？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地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他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3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1: 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儿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2: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 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两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两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两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学不了习，上不了班也做不了饭这样了。
1: 那我们来一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两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你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哈，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2: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以前说可能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像说的是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它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像是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那因为这个疾病他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他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 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2: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他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1: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2: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2: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啊，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3月份或者是9、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1: 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2: 对，
1: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
2: 对，换季的时候，
1: 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跟他说，杨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心身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心身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哎，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2: 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他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啊，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啊，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1: 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2: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 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

0: 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含有这个心身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再有的呢，像心慌胸闷啊，我们听起来其实就像犯心脏病一样的症状啊，胸闷憋气，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这个我要快憋死了，我马上我就得打120，我得去急诊。那么120来了之后，哎，给拉到急诊了，好像到那儿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反复的检查，然后反复的去急诊，大夫都说哟，您这是第四次来了啊。其实在反复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哈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偏头疼这样的患者啊，其实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一些神经性啊这个心理性的因素在。
1: 嗯，就是说当我们出现刚才杨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查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需要到心身医学科去就诊，是吧？
0: 是是，嗯，因为很多患者就很迷茫，就说我确实身上难受啊，我那查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我换一家医院再查呀，但发现呢其实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再去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门诊中我就跟他说，哎，那你看到这些好的结果，那你应该开心啊，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没有查出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多给他一些思路哈，就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
1: 嗯，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哈，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哈，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它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2: 爱你的皱纹

0: 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女性啊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啊，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啊，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0: 对，您说的这个啊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0: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

0: 素啊，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啊。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嗯，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它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啊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哎，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啊，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它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它逐渐的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他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带我们了解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抑郁症如果不及早发现，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和身边朋友的心理健康。对于那些总是伤春悲秋的朋友，咱们更要多给予一份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进行治疗了，专业医生又会怎样帮助有抑郁症的朋友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带您了解抑郁症的治疗，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新生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0: 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 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0: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理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1: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有问题呢？
0: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的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就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0: 啊，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1: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 可能是最好的。
1: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0: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辨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0: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啊。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啊，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哈、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2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他，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都没有问题，您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他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他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他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 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

0: 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但是也要提醒有抑郁症的朋友，抑郁症容易复发，当症状改善后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要见好就收，要做好巩固治疗，该复查时还是要遵医嘱，定期看医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抑郁症对身体健康和生命都会带来威胁，只有意识到患上了抑郁症，才会想到寻求专业的治疗。那么如何早期识别抑郁症，周围的家人朋友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您答疑解惑。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0: 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2: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0: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2: 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0: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 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

0: 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1: 嗯，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哈、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9道题，那也叫 PHQ9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哈、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
1: 嗯，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啊？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嗯，那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啊、我觉得我抑郁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啊，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1: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是

0: 没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
1: 嗯，
0: 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1: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1: 对的。
0: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1: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啊，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呀，啊，跳绳啊等等哈，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防治抑郁症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抑郁症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干预，坚持规范治疗，同时保持良好心态，家人多多陪伴呵护，绝大多数患者都能慢慢恢复身心健康。希望大家养生的同时，更要关注好自己的情绪，善待自己，舒心生活。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关帝廖镇，带俺去战韩彦寿。六郎合计了，就这么几员将，朝中带来那些人呢，更白给了，只有我能和韩昌伸手，别人去也是白给。想到这儿，战马到疆场，哎，有请韩元帅。那韩昌早就等候多时了，大辽国的兵将可最怕杨家将，杨家将里他们最怕的是杨七郎，因为金沙滩一战，杨七郎大显神威，杀个七除七入，两郎山老令公、六郎、七郎被困，杨七郎呢愣冲出来了，饿了好几天还杀透重围，永不可挡，所以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誓，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昌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呀，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去会韩昌，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韩昌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韩昌不戴耳环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心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非笑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 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38杆的压阵旗，旗哀旗，旗底旗，旗月旗，旗告旗，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镖旗列为西东。任镖旗是素白缎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一杆枪，枪震天下，惊敌胆，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旗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缎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扬子，被风一吹，扑啦啦，行卷就舒。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见杨景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7尺开外，头戴一顶亮银打造帅盔，高砸3英，13层朱缨倒砸，周围镶衬8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黄金墨萼镶衬2龙斗宝，全银的搂海带，上台银钉卡得紧绷绷，顶门是朵白绒球，撒着红点，突突乱颤。身穿一件锁的连环龟背大叶穿成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往后看，8杆护背旗，白缎色香心，上绣红银龙，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吹，天舞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石蛮带沙腰，别弓带箭，十件俱全。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十件，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儿。虎当的鱼踏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争群，卡金边，走阴线，护科旗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儿，大红中烟，上绣白豚猴，胯下一匹宝马灵驹，叫追风赶月伯龙驹。这匹马头至尾够丈二，蹄至背高85，细蹄穗，大蹄板，刀浪脖，调度鞍颤秋环，一颤鲜明，马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宗、脖宗、尾宗是松尾乱炸，四蹄蹬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钩，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天庭，厚地阁，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黑如起点，白如粉殿，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垂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威。谁瞧见过长身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景不亚如赵云复活，吕布重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郎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雄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抱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骏马，从两郎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了，不想今日相逢，可喜可贺。韩元帅，你我同生一块国土上，就应该兄弟般相处，好不该你3番5次擒我中原，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占我家。我们萧太后帮助治理有何不好？六郎把脸一沉：“呸！韩昌，你愣拿不是当理说。想当初你把我父困在两郎山，逼死在李陵碑前，至今杀父之仇没报，今天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败。好啊，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杨家的金枪，既然如此，伸手吧。妈，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黄土坡， 咱们俩到在那块儿决一死战，不分胜败，绝不罢休。
5: 都怎么样？
4: 怎么样？我奉陪到底。可雨呀，你要是打败了呢？我要是败了，立刻传令撤兵回幽州。那么军马，你要败了呢？这如果我杨景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凭你行，咱们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一言为定。请请。两个人整顿队伍，领兵到在黄土坡前。这个地方地势宽阔，那韩昌带了20000人亮队了，他立马横插往当中一站，左右二龙楚水势排列战将。什么仇朗仇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无力德清、无力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野绿青、白吉斯嘎、努拉锦池、嘟噜多可汗等共50员大将，一个个眼珠子浓浓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舔着，都憋足劲儿，就等着一仗分高低呢。六郎把自己的50000人也带过来了，分为两半，一半准备接应太君，另一半在这交战迎敌。这边将官呢太少了，岳胜、孟良、焦赞、杨兴，再就从京城带出来的赵亮、孙延、武鹏、李贺、周石山等，跟韩昌人马一比，显得冷冷清清。那边兵多将广，这边人单势孤，形成了众寡悬殊之势。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10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炸，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2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不要往前走了，我们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又是杨元帅的盟弟，投元帅随营出征来了。哦，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好给回一声。你就说岑林柴干、郎前郎万到了。好，你等一会儿。当兵的一回禀，六郎高兴了。嘿，正愁人手不够，神兵天将、边关大将来了，这是老天助我一膀之力，都请过来吧。当兵的一传话，都过来了。什么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虎等10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免礼，你们怎么都来了？岑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攻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儿，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也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讲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当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千岁，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和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又把岳胜、焦赞、孟良、杨兴等人叫过来，互通名姓。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岑林柴干、郎前郎万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 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十名，准备接应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义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六哥，这一阵归我打吧。”孟先帝啊，这是头阵呢、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卒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哎，六哥呀、咱多咱打过败仗啊，你瞧好吧。说完，孟良摘下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得？不认识。那你坐稳了马鞍桥，捂住你的天灵盖，听太爷报名。这是为什么？韩昌不明白呀。为什么？我怕一报名把你的魂儿给吓飞了。俺乃是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景、杨彦昭之拜弟押粮运草官大将孟良。哼，无名的小辈，你回去叫杨景出战。怎么没看起我呀？嘿嘿，实话告诉你吧，咱元帅的枪法是和我学的。什么？六郎的枪是和你学的？不不不，和我蒙大爷学的。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到了。孟良催马抡斧子要砍，就在这阵儿，从韩昌的身后跑过来一匹伯龙驹，马上的将官银盔银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机灵，白净面皮，五官长得挺好，就是太狂，咧着大嘴，要没有耳根挡着都要耍圈了。哎，韩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韩昌学战马回头一看，原来是二都督，叫土金秀。韩昌一想，也是，要是打杨景，我上去打他手下的战将，我伸手不合适。将军小心交战，料也无妨。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名姓，土金秀是举刀就砍。孟良说，嘛，你着什么急？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战呢。嘿，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敢会孟太爷，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慈心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呸，少要胡说。接着唰，刀就下来了。孟良见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土金秀就是一愣，这是干什么呢？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唰，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拼脑门，扎眼仁，踢排骨，砍吊锤，咔嚓咕噜，把土金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辽的兵将全给震住了，直伸舌头啊。韩昌也纳闷啊，这红花花脸的将官这么厉害，就一个照面就把土金秀给宰了。刚才多亏我没伸手，我要伸手也够呛啊。看来中原是真有高人呢、连韩昌啊都叫孟良给唬住了。就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人大哭：“哎呀，兄弟呀，死得太惨喽！待为兄给你报仇雪恨。”说完，一匹战马飞奔疆场，乃是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 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嘿，孟二爷真有两下子啊！再看焦赞乐的手舞足蹈，哎，我二哥胜喽胜喽！六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啊，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军兵给他擂鼓助威，是。孟良啊更美了，云山雾罩，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嗯，哎，来将统明受死，俺乃是土金秀的哥哥土金牛师爷，我要替我的兄弟报仇。孟良一听，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呸，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兄弟死了，你找韩昌算账去，是他叫你们来打仗的。嗯，我们死了多少人，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一战，大狼二狼三狼全丧在韩昌手，我劝你回去别给韩昌卖命，若不听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又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又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儿，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的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了了。哎呦不好，哎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这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粘溜我得跑。他想跑啊跑不了了，土金牛这对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哐就把他圈回来了。孟良一看这可够呛，哎呀这可得怎么办，我怎么地也不能够倒到这块我才回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打着打着突然喊了一声，嘿，站住。把土金牛吓了一跳，带住战马，什么事儿？嗯，让你几下子就得了呗，干嘛你赶尽杀绝呀、啊？哎，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呢？我是没使我的真能耐，我给你摆个阵看看怎么样？哦，什么阵？孟良一圈战马，冲他一摆手，溜达阵，回来见吧。他跑了，土金牛气的拍马就追。孟良害怕了，他想起焦赞来了，哎，老焦哎，我不行哎，你别光看着啊，你可不够朋友。焦赞一想，我二哥露了这么大脸儿，那我也不能在这眯着，一来是救二哥，二来也赢一阵。他一摆浑铁造营枪，让过孟良，冲到土金牛的近前。哎，小子别走了，招枪。土金牛用大锤往外一颗枪，高喊，什么人？三爷焦赞。土金牛眼珠子都红了，要替兄弟报仇，双锤揉起来，呜丢丢够奔焦赞头顶砸来。这招叫流星赶月。焦赞一听锤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啊，离手扒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搏，随后浑铁大枪扑棱搏舌吐信，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贯耳，呜的

孔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灌耳，嗡的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风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上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啪，正砸在焦赞的大枪杆上啊，那是锤头扫了这么一下，要实打实凿，把人得拍碎了不可呀。有枪杆膛了一下子也受不了啊，护心镜啪就碎了，判甲丝绦嘎巴折了，甲叶子散开了，震得他五脏六腑像翻了个儿一样，嗓子发咸，吐出一口血。焦赞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得心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焦赞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柴干去追焦赞，一定要把我的焦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九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隆，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护心宝镜闪闪放光，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镫，肋下悬剑，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棍。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孟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秀。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赢人呢。功夫不亏人呐，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队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搂头便打。土金牛来个海底捞月，双锤游侠至上，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抽招换式，横风扫落叶，唰拦腰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塞报道一样，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兴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想到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见伤了两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批战

马飞楚，此人叫仇朗，手使一条化杆描金戟。那仇朗双手擎戟来到杨清的近前，嗨，宋将，你敢伤土金牛，拿命来！说完分秦变色，杨清怀中抱月刚狼往外一磕，大棍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了一块。杨清年轻啊，棍疾马快，一招紧似一招，一式紧是一式，泼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哑在棍山这一样。猛然间二马巴拉一学，两人往前一冲，杨清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仇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仇朗废命，输要剪断。杨清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元帅多加注意，了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得胜高，鸟翅环摘下三股托天叉，哗啷啷掌中一擎，两脚踹蹬，是马奔疆场。小儿杨兴，你连伤我数员大将，待俺要你的性命。杨六郎一看，呀呵，韩昌上来了，我兄弟赢了好几阵了，别再打了，再打准吃亏，见好就收吧。军兵鸣金，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杨兴听见了，哦，我六哥怕我吃亏，我这脸儿啊已经露得不小了。哎，韩元帅，听见没有？锣响了，我家元帅叫我回去，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交令。嗯，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战寿。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擎，催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赢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呐、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知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呢？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信谗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为国捐身，只剩下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莫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六郎说，韩元帅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哪能威刀比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皇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您的马前，杀剐村流，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

0: 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
1: 记住了。
0: 六哥啊，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
1: 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
0: 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
1: 嗯，好，这回我不管了。
2: 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力又好，今天我试一试。
0: 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到这儿，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
2: 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崩回来了，六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
0: 六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了，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松了一下子，战马咔咔退了几步，呀，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扇，马望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梗嗓，烧挂两肩。
2: 韩昌钢叉往外一崩，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磕，马往前冲，圈马再战。
0: 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转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脚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鞋挡，蜻蜓点水鬼神忙，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
1: 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身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
0: 宋朝的将官是越看越高兴，岳胜、杨兴竖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再学十年也赶不上啊。
1: 那大驸马元帅韩昌受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阴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宝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野叉探台招数妙，偷天晃日移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
0: 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官邸料阵。 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喽！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营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抹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儿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败。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六郎的大枪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扑通摔到了马下。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得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比：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扎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既掉下马，诉求一死。韩延寿，我爱惜你这身能耐，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邦，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死伤无数啊。这一打仗不要紧，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你杀我，我杀你，何日是辽手呢？为何不能两家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呢？岂不为美？所以我不忍下手。不过今天你输了，动手咱可有言在先，你要化符前言。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绿龙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虐，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你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延寿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后会有期。 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

0: 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败将。叔敖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交赞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着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着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 砍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式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细，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7-8年过去了，杨六郎镇守边关，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六郎呢是天天的操演人马，7-8年没回家了，也思念居家老少，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训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哦，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福。哦，老哥哥你辛苦了，哎呀元帅呀，这有书信你快看看。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六郎拜过母亲的手书，拆开官桥。等六郎看完这封信是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又装作无事的样子，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杨福啊，吃完饭速回天伯府，不得有误。是。然后六郎一摆手，左右退下，大家往外一走，六郎告诉中军官，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叙。孟良全听见，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转，六哥看完那封信怎么变颜变色的，还把岳大哥留下了，这里有事，准有事。六郎把岳胜带到后边书房，掏出那封信，贤弟啊，你看这是咱娘来的信。岳胜又冲着书信拜了又拜，掏出信瓤打开官桥，上写：吾儿燕昭见字如面，娘与儿数载未得见面，眼下为娘身患重病，数日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娘不久要离开人世，往儿见信速回家乡，母子见上一面，来迟一步难以相见。上写千，下写万，下坠母手书。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杨景坐那掉泪，贤弟，没圣上的旨意，玉兄怎敢私离训地，叫朝廷知道有死罪啊。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汝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

0: 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
1: 这我不放心呐。
0: 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生账，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赞知道，听见没？
1: 嗯，六哥你准备吧。
0: 六郎换上便衣便帽，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元帅，您干什么去？
1: 巡营廖少去。
0: 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退，留下买路金钱再过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

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牙龈老爱出血，咬口苹果都带血丝？这可能不是上火，而是牙齿没刷干净，口腔里的细菌会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黏糊糊的膜，医学上叫牙菌斑。菌斑堆积多了，就会刺激牙龈发炎充血，一碰就出血。如果长期不清理，牙菌斑还会和唾液中的钙结合，变成牙结石，那就更难对付了。所以牙龈出血的根源往往是清洁不到位，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得把牙菌斑和牙结石清除干净，好好刷牙，每天用牙线，定期洗牙，别偷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一项非常好的锻炼，即使是每天上下班路上走一走，也对身体有益。提醒大家，日常走路锻炼不用快走猛冲，姿势标准才更护身体。抬头挺胸，双肩放松，收腹腰背挺直，用臀部发力带动迈步，脚跟先落地，再过渡到脚掌，手臂自然小幅摆动，步伐均匀舒缓，不要弯腰驼背踮脚。每天匀速快走半小时，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又不会损伤膝盖脚踝。切忌暴走，轻松养护全身健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精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秘医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8: 陈女士今年56岁，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 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陈女士一边很是疑惑自己怎么就长痔疮了呢，一边又很是庆幸听说痔疮手术很难受还疼，而自己却没有太大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6: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陈女士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诱发痔疮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林国乐，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6: 非常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你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6: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9: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6: 不会。
9: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6: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9: 对，
6: 我们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嘛，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9: 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的特别厉害， 而且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这个充血啊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啊，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啊，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啊，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呐、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啊。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啊，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啊，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啊。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啊。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啊，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呢，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6: 刚才林主任其实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哈，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我一坐飞机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哈，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

0: 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啊，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的，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0: 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你宝宝一天天增大，那你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呢跟饮食也非常有关啊。所以有好多孕妇她怀了宝宝以后，家人对她像宝贝一样，所以给她特别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所以给她大鱼大肉啊，你根本就不会给她吃好多菜啊，就不可能给她那么清淡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孕妇你很容易得痔疮，那你不能天天吃肉，饮食还要均衡，一定要除了一些蛋白类的东西以外，一定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适当的给她吃一点蔬菜啊、水果啊、粗粮啊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啊，还有呢不能久坐啊，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啊，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啊，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吗？
1: 其实呢，痔疮的发作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0: 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1: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四个症状便血、疼痛、瘙痒和脱出 啊。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了，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第二天发现大便带一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啊，这是便血。嗯，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疼痛啊，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啊，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啊，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啊，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到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啊，甚至每次大便都脱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四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0: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哈，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1: 其实呢，便血啊、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啊，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啊，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啊。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啊。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两天一次便秘啊。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啊。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3到5次，甚至5到6次，解了还想解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啊、消瘦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啊等等啊。然后呢，它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啊，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大便习惯也没有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得特别厉害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牌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跟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质检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1: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 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2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肛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淤区造成的一个这个痔，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2期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4期或者叫4度。1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1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1度内痔。2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2度内痔。3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了，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4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1度、2度、3度、4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1度、2度的多一点啊，拖出来的那就3到4度了，就比较严重了。
0: 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1度、2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担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1: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会。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啊。痔从本质上来讲是肛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淤区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所以呢痔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0: 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1: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10人9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3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10人9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个人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啊。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5到10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另外一个渗出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通过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的讲解，我们对痔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刚刚林主任也提到了痔疮的治疗原则，没有症状的痔疮可以不用治疗，有了症状，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采取保守治疗，只有在保守治疗不起作用，严重影响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下，才考虑手术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0: 对于痔疮的治疗，只有保守治疗不起效果，严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时，才考虑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能彻底治愈吗？进行完痔疮手术后还可能复发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继续请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1: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0: 嗯，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哎呀，好多老百姓，哎呀，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了？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了？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了？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了？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 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

0: 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肝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器械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便血。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就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治疗的方式哈。可以通过坐浴的方式来缓解痔疮吗？
0: 对，所以坐浴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因为坐浴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肛肠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个减轻痔疮的症状和预防痔疮，甚至对于痔疮术后的一个处理都是有好处的。这里头坐浴它有两个原理。一个原理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坐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坐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啊，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他是怎么做的？
0: 好的。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啊，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来，或者脱出来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1: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0: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个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一个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用肠镜来发现息肉或者肠癌，其实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肠镜插到肛门，再进入到直肠，再采取一个反转的技术，把镜头转过来，转过来看到一个出血的地方的内痔啊，然后呢用一个胶圈给它套上 啊，如果有

0: 多个地方，甚至有多个胶圈给套上，这样一种内径下的一个处理痔疮的方法，这应该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它用内径做，不需要这个开刀做手术啊，是一种微创的方法。甚至呢，如果是内痔厉害的话，它也可以在内径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啊，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1: 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径下的痔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啊，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啊。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径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可以开展呢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啊。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径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啊，也是最新开展的。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两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痔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一两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啊。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啊，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比较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没有了？
0: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是不是做了手术以后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就不管它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即使给你做个铁屁股你也会复发的啊。因为痔疮它其实应该来说是一种什么疾病呢，是跟我们生活和饮食和排便等等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啊。它不是肿瘤，说肿瘤切了以后可能就治愈了不复发了。痔疮呢，它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从根上讲它可能是增生肥厚的肛垫组织啊，所以你给它做了手术以后只是缓解了它的症状，如果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习惯方面你还是不注意的话，它复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痔疮只是说把你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一二三四度，对不对？可能从三度四度变成一度二度啊，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啊，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1: 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0: 没错。
1: 对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痔疮手术后也不意味着您就可以敞开怀胡吃海喝放飞自我了，痔疮是可能会复发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

0: 您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2: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啊，治病不如防病啊，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啊，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啊。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互为因果啊。你便秘容易导致痔疮，痔疮发生了以后大便不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应该注意预防便秘，这很重要。什么呢？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不能老吃大鱼大肉，而且一定要喝够水啊，就是说一般1500左右啊，如果500毫升矿泉水一天要喝够3瓶。当然是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心脏问题的，那要注意了啊。如果说真有便秘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用些缓泻剂。还有一个呢，一定少吃辣的，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明确的研究表明，经常吃辣的和长期的喝酒就是两大诱发痔疮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就是我们预防痔疮是这样，刚才我的饮食啊、饮水啊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我们林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2: 对，
0: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2: 对，
0: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有可能就一下就很长时间。
2: 对，
0: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2: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呢负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啊，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肛管直肠角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啊，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0: 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我们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2: 没错，
0: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
2: 对，
0: 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2: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使劲的擦， 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冲洗局部啊，可能会诱发你排便啊，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排便完了以后，你用热水冲啊，然后给它烘干，然后你再轻轻的用一些柔软的毛巾或者纸张擦。其实对于出血也好，对于痔疮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几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用一些智能马桶的。
0: 多聊两句啊，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医生就是建议我们使用智能马桶，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三四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就是可能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但其实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2: 好的，就是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一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2: 对，现在也有好多网友问我是用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个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的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见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0: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2: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痔疮的方法呢？
2: 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肛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肛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2: 对，
0: 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2: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

0: 啊，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啊，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啊，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啊。首先从饮食方面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啊，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啊。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啊，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啊，或者是经过一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看病，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啊，5克6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啊。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啊，预防痔疮的发作啊，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啊，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啊。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1: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啊，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需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因为有可能是结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啊。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0: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啊，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
1: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人说每日提纲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纲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急救日，带您了解猝死的急救黄金4分钟里到底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您聊聊突发心梗的症状以及应对方法。西子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 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效，科技创新让白洋淀围堰区重获生机。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生态公园与固废处置设施融为一体，化解了传统环卫设施污染扰民、侵占土地难题。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助力环境保护新进展。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抛物者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追查空投元凶。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近年来，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效。肉眼难以识别的治污小卫士竟释放出大地修复师的自然力量。与需要大规模工程清淤的传统方式不同，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碳排放，还能逐渐恢复水下森林般的生态景观。正是得益于包括本土微生物修复在内的一系列科技组合拳，白洋淀的生态得以明显改善。如今科技创新让白洋淀围堰区重获生机，这颗华北明珠又添一处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昔日盛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一听科技如何改善白洋淀生态的故事吧。
9: 20世纪80年代，白洋淀水产养殖迎来鼎盛时期，家家户户以水产养殖为生，一座座养殖围堰如雨后春笋，遍布淀区浅滩水域。 这些厚重臭淤泥正是早年当地养殖户为塘养鱼造成的。雄安新区设立后，白洋淀生态修复被纳入千年大计重点工程，当地取缔关停343家水产养殖场，清除养殖网将10000余亩，淀区大部分水域水质稳步好转。唯独连片围堰塘区污染沉淀几十年，淤泥毒素层层堆积，成为久久难以攻克的顽疾。如何破解白洋淀最后一片水域的治理难题，正是张洪耀团队面临的挑战。为了能找到围堰区污染久治不愈的根源，团队走遍淀区开展调研。这位曾经是白洋淀规模最大的水产养殖户之一，十几年前发生的一场大范围死鱼灾难，至今让所有淀民记忆犹新。
10: 当时你的鱼怎么了？
11: 全死了呗。
10: 那经济损失也不小。
11: 非常大。
9: 2006年，白洋淀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死鱼事件，当时大批鱼群因为水体的严重污染而死亡，水质一度降至劣五类等级。长年累月的围堰养殖，大量药物、鱼粪、蚕饵不断在塘底堆积，层层积淀形成厚重的黑臭淤泥。受污染的底泥无法孕育水生植物，水体也彻底丧失了自我净化的能力，这也是多年整治后唯独围堰塘区水质无法好转的根本原因。经过与专家组研讨，张洪耀确定以治理黑臭底泥为突破口，可面对数十厘米厚的陈年污染淤泥，该选用什么治理方案呢？在过往黑臭底泥治理的案例中，深圳毛洲河治理非常成功。治理毛洲河采用的是一种先进的挖泥船，挖泥船前端的绞盘可以将水下厚厚的黑臭底泥打碎，再利用导管直接将底泥输送到污泥处理厂。那么这套成熟的治理方案能否照搬用于白洋淀的治理中呢？
12: 白洋淀本身就是个低洼地方，如果你在挖的时候不小心把底下挖穿了、挖漏了，那底下因为是一层胶泥、一层沙的这种状态，挖漏了以后可能就水就跑掉了，对雄安新区这个影响太大。
9: 如果照搬挖泥清淤的模式，势必会对白洋淀原生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传统方案行不通，新的治理方案又从哪里突破呢？白洋淀水底繁茂的水草植物构筑起庞大的水下过滤系统，能够有效净化流入淀区的污染物。张洪耀及其团队尝试用种植水草的方式唤醒围堰池塘底泥的活性，恢复水体自净化能力。
13: 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地方种草是种不活的，大量的水草死亡会造成二次污染，而且污染会比原来状态还严重。
9: 死亡的水草会遍布污染水域难以清理，种植水草的方式无法解决黑臭底泥的问题，张洪耀和团队还能想到新的解决办法吗？
13: 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在这过程中发现微生物对白洋淀治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9: 利用微生物治理白洋淀黑臭底泥，这个思路源自张洪耀早年在污水处理厂的工作经历。
13: 这个就是污水处理厂的工艺，可以看到呢，在这里面就有微生物。
9: 微生物体格虽小，但在污水治理中扮演着超级清洁工的角色，它们像一个个小吃货，将水中过量氮、磷以及有机污染物等当作食物，通过新陈代谢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从而实现污水净化。
13: 我们后来找到了中科院的微生物所，通过跟他的这种交流沟通，那么我们确定了一个对白洋淀微生物的筛选分析的研究工作。
9: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种资源保藏量达80000余株，菌物标本收藏量达57.6万份，拥有丰富的天然微生物资源，分离、筛选、培养经验。王超教授是这里的研究员，他所研究的资源生态环境是微生物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经过讨论，张洪耀和王超团队一拍即合，决定自主研发适宜白洋淀本土生态的微生物菌剂。
14: 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用微生物来说可以更好地实现白洋淀水体生态的平衡，能让这个水体生态更快地恢复它一个自我净化的能力。
9: 治病讲究对症下药，想要修复生态，首先就要查清病根。 到底是什么让这片塘底淤泥常年黑臭呢？专家团队深入研究后发现，在白洋淀文彦池塘的淤泥之中，一场微生物之间的暗战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养鱼用的药物蚕饵排泄物池底泥中氨氮含量超标，给藻类提供了生长的机会，消耗了底泥中大量的氧气。此时最喜欢在无氧环境里生活的厌氧菌开始繁殖，它们释放的硫化氢与亚铁化合物导致池塘底泥又黑又臭。想要根治黑臭底泥，科研人员就必须从白洋淀本土菌群中找到能够分解底泥中的氨氮并遏制产铁产硫的有益菌。明确目标后，团队再次奔赴白洋淀启动全域采样工作。
14: 我们一共是两年，大概每一次采样都是40多个点，所以我们基本上涵盖了白洋淀所有区域的采样，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白洋淀的微生物资源。
9: 白洋淀微生物资源丰富，单克底泥微生物含量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菌种筛选和培育工作枯燥且繁重。
11: 通常我们分离一株微生物的话需要用到3到5天的时间，然后如果遇到比较难培养的微生物可能就得将近一个月。
9: 采样、提取、分离、纯化、发酵、含来熟网，科研人员往返于实验室与白洋淀之间，终于先后分离出1300多种本土微生物，随后又层层筛选出100余种有效菌株。这些菌株能够吃掉底泥中过量的氨氮、含铁含硫等有害物质，将污染成分代谢为气体排出水体。

0: 从根源化解底泥黑臭问题。
1: 如果我们使用这些微生物来进行水治理的话，是不存在外来物种污染的这样的生物安全问题。
0: 离开显微镜，这些有益菌株我们的肉眼根本无法识别，由这些来自微观世界的小生命制成的菌剂，真的能解决黑臭底泥的污染问题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白洋淀本土微生物制成的菌剂治理黑臭底泥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专家团队决定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这是模拟鱼缸的对比实验，我们在两个缸里都放上取自白洋淀的黑臭底泥，其中一个缸中投放本土微生物菌剂，另一个缸保持原状，让我们看看本土菌剂是否能够取得治理效果。经过两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投放菌剂的缸中水质清澈，黑臭底泥表面出现一层薄薄的黄色土壤。到第十天，表层黑臭底泥已经消掉2到3厘米，
1: 明显能看到，大概也就是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底泥开始出现了黄色的那个表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种植植物了。
0: 我们进行水草的种植实验，选取黑臭底泥和经过治理的黄色底泥分别种植水草。经过3天持续监测，我们可以看到黑臭底泥的缸中植物已经基本烂根枯萎，而黄色底泥的缸中水草长势旺盛，水体也澄澈洁净。实验室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在白洋淀围堰区的池塘里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呢？工作人员将菌剂泼洒到白洋淀试验区的水域里，半个月后，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将底泥挖出来查看检验结果。然而泼洒了菌剂的水里，黑臭底泥并没有得到改善。
1: 菌剂发酵完了是液体状态，而且这个细菌又比较轻，不容易直接沉到塘底下去。
2: 我们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呢，用沸石沉入水底，这个沸石呢倒到这个液体菌剂里，微生物呢就会直接附着在沸石上，对底泥呢能够进行长久的修复。
0: 沸石是一种多孔的铝硅酸盐矿物，具备优良的吸附、催化、耐酸耐热性，在污水处理领域常被用作吸附剂和催化剂。将沸石倒入微生物菌剂，微生物便可以附着在沸石表面一起下沉，确保微生物对底泥产生作用。工作人员将搅拌了沸石的菌剂泼洒到水里，一段时间后，专家们再次挖出底泥检验治理效果。
2: 这个底泥呢是隔壁的一个塘子，这个塘子没有经过治理，和我们治理这个塘子是同时期开始这个养殖形成的围堰，已经有2年没有养鱼了，它的底泥还是黑臭的。而经过治理的呢，现在这个底泥呢已经很大部分是黄灰色了。白洋淀在历史上比较正常的这个年份呢，它都是这种黄灰色的这么一个底质。
0: 新旧围堰底泥形成鲜明对比，本土微生物技术初见成效，困扰多年的围堰植物硬骨头迎来转机。3个月后，塘里的水草生长了起来，标志着白洋淀的自净化能力正在逐步恢复。半年后，我们和专家团队来到白洋淀。
3: 你看咱们这边的水明显，
2: 对，
3: 中间都是那种深的墨绿色，表面上有一种这种油状的絮状那样物质。
2: 对对，
3: 但是在咱们这边的话，看一下这个水质怎么样，好吧？嗯，真的非常清，然后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异味。
2: 对，
3: 站在我们这个田埂的两侧，
2: 对，
3: 完全是两种水质。
0: 肉眼可见的水质变化还需要借助专业设备来验证一下，随后专家团队借用光谱检测设备对水质进行检测。
4: 您给我看看这个数据大概怎么样？
5: 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4: 嗯，
5: 你看现在大概只有1点多，松林的话是0.0几，
4: 起码是4类水肯定是能够达标的。
0: 经过治理的围堰池塘水质已经达标，工作人员在经过治理的池塘和没有经过治理的池塘同时投放了少量鱼苗，借助鱼类的生长状态进一步验证水质修复效果。
6: 鱼的体色呢是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水的这个环境越清澈的地方，这个鱼的这个颜色呢就会越有光泽，黑色河道里面那么鱼的这个体色就会偏黑偏暗。这两条鱼都是花鲢，那么这条鱼呢是在我们店里的底色是比较光滑而且带一个金黄色，而这条鱼呢是黑色河道里面的鱼，光滑程度和它的体色都明显不如这条鱼。
0: 研究人员对两个对比池塘里养殖的鱼进行了对比实验， 随后又对这两条鱼分别做了解剖，观察内脏状态，以此判断水质状态。
6: 我们拿这两条肠道可以对比一下，那么很明显这个肠道里面发黑，而我们店里的鱼肠道是很干净的，比较健康的。
0: 鱼儿能健康的成长，足以证明这套自主研发的菌基起到污水治理作用。困扰白洋淀多年的污水顽疾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在未来的污水治理中，这套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能应用到其他江河湖泊吗？清晨，阵阵敲击声打破了这片水域的宁静，一条条船只划过水面，水下的鱼群闻声而起。如今经过治理的围堰区鱼虾成群，生态已经得到恢复，这片水域也被纳入白洋淀生态恢复示范区。此时迎来了白洋淀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村民们期待已久。如今店内水域的鱼品类丰富，鱼虾肥硕，这片最难治理的水域重获生机。其实这次捕捞是为了将自然水域中过量的鱼捞出来，维持店区生态平衡。新鲜捕捞上来的大鱼经过厨师的巧手烹调，变化出风味各异的佳肴。
7: 好不好吃这鱼？
8: 好吃，
9: 特香，
7: 特香，
9: 又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0: 一句回到小时候，道出店民心底最深的期盼。荷塘为海，鱼翔浅底，水鸟依然的白洋淀景致再度归来。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年多的治理，团队肯下白洋淀最难的围堰治理硬骨头。店区安新县的采蒲台和南柳庄这两个围堰试验区共计32000平方米，水质从劣五类恢复到了四类，甚至到三类。本土微生物治理技术在白洋淀生态修复实践中取得突破性成效，肉眼难以识别的治污小卫士竟释放出大地修复师的自然力量。
10: 听众朋友，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这巨大的垃圾体量背后是随之产生的大量垃圾渗透液，这种物质是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气味刺鼻，更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一旦渗透进土壤、地下水，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那么这些垃圾和渗透液最终去哪里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有害物质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见识一下科技是如何帮助我们处理生活垃圾、保护生态环境的吧。
0: 填埋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不少城市都曾出现过堆积如山的露天垃圾场，被形象地称为垃圾山，景象令人触目。
11: 就是马路上就是臭气熏天的，
12: 现在是不远，当时是叫山林，山林那个地方呢是个垃圾堆场，那很高的，像小山一样的。
0: 提起上海当年的垃圾山，一些老居民仍然印象深刻。农耕时代垃圾数量少，种类单一，即便堆放填埋，经年累月也能自然分解，回归大地。然而现代社会生活垃圾的构成越来越复杂，橡胶、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越来越多，有些垃圾含盐量高，有些还含有重金属。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简单填埋的方式，长期来看将对土壤、地下水等造成不可忽视的污染。
13: 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来看，特别是一些东部地区，它没有那么多土地资源可以供填埋使用，所以的话还是现在的特别是东部地区焚烧的比例是要远远超过填埋了。
0: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上海从21世纪初开始大力发展垃圾焚烧，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厂10多座。尽管如此，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垃圾生产量仍在持续增长，处置需求也日渐增大。为此，上海打造了长三角地区首座干湿垃圾综合处理厂，日处理垃圾3800吨，不但缓解了上海地区生活垃圾处置压力，还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不过这个垃圾工厂的建设要求有些不一样，它被要求隐藏在公园之下，负责将这一特殊构想落地的正是工程师岑江华。
14: 他的理念其实做这个环保型的公园一样的地下承载垃圾发电厂，那就是说下面作为这个生产线，上面作为公园。因为说白了，垃圾发电在这个可能在大众的心里都是这个地方非常臭， 对这个，如果这个垃圾发条溅到我家门口，我肯定不愿意。第一个，再一个就是。

0: 污染大，就给大家的心态是这样，啊，他就是用了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走到旁边去看，完全看不到他的生产线。
1: 但是说起来容易，建起来难。
2: 然后就是我们三米这一段，等于是在后面是实际优化的。
3: 大污染系统呢，咱们这个上面的话还要种植绿化及这个灌木丛啊，上面的话还有你像假山啊，还有这个茶舍呀、茶厅啊、这个观景平台啊等，有很多这种附属结构。
2: 大污染这个太重了。
0: 那么你要想，你要放不稳，它就翻了。它是。
1: 为了将垃圾发电厂完美隐藏在公园之下，岑江华他们要在厂房的顶上人工造出一块高低落差2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坡度公园。
2: 以前都是重量往上压的，对吧？你只能压就高啊，而上面还附着，毕竟有60多米高。
1: 为了撑起面积10万平方米、重达8万吨的空中公园，工程师在地下设置了160根巨型支撑结构，每根支柱截面3米见方，高度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他们如同深插入地基的巨足，共同承担起上方公园的全部重量。从开工，岑江华带领团队用了837天，在长江江畔完成了这场极富创意的挑战。垃圾发电厂完全隐藏在大污盖的景观之下，它真的能做到无臭、无味、无噪吗？
4: 我觉得今天我如果有双跑鞋的话，我能绕着这边来跑步。环境不错吧？景色优美，空气非常清新啊！说出来估计您不敢相信，我脚下所在的位置啊是垃圾处理厂，怎么样？不敢相信吧？我带您看看去。
1: 眼前两个巨型六爪正在不停翻倒垃圾，一爪下去就是5吨的量。
4: 哇，我的天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后面简直就是一座垃圾山，特别特别多。陈工、哎，那它得有多大的面积啊？
5: 这个它是长是60米，然后宽是25米，深度是31米的。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下去是15米深。
4: 哦，从我这位置底下还有15米深的垃圾。
5: 对对对对，
4: 这太可怕了！这里面大概有多少啊？
5: 这里面现在的位置有3万吨。
4: 有3万吨。
5: 对对对。
1: 这个基坑里存放的是从全市各处收集来的干垃圾。刚送进来的干垃圾在垃圾清运车上被压缩过，所以需要大爪不停翻腾将它们散开，然后在这个坑底堆放发酵7天后才能被送进焚烧炉用于发电。与3万吨垃圾仅一玻璃之隔，这儿的空气质量如何呢？
4: 闻了一下，这里面没有咱们想象当中垃圾处理厂那种难闻的臭味，一点都没有。我现在是有种错觉啊，觉得自己像在哪个城市的航站楼里边一样，我正在等飞机。那边呢，就是他们倒垃圾的地方，咱们去那边看看。来，
1: 透过玻璃，垃圾倾倒大厅里，看上去窗明几净，里面会不会臭味很大呢？
4: 这边呢，就是倾倒垃圾的卸垃大厅了，我一会儿要进去感受一下。这道门里边啊，应该就是了。哇，好大这个空间！
1: 这个垃圾倾倒大厅足足4700平方米，有13个垃圾倾倒口，其中10个干垃圾倾倒口，3个湿垃圾倾倒口。
4: 我先屏住呼吸啊，到中间我再来感受一下。哎呦，放心了，放心了。其实进来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点担心，毕竟是垃圾站嘛，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垃圾站。但是怎么说呢？不能说一点臭味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绝对没有那种我想象中那个恶臭，这完全没有啊。
1: 4700平方米卸料大厅。

0: 设置13个垃圾倾倒口，可为什么没有臭气四散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收集完垃圾的清运车来到垃圾倾倒大厅卸货。按理说，垃圾倾泻而出，臭味也会随之而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闻到恶臭。
1: 我在这里面闻，确实没有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恶臭味儿。
2: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是双层屋面，就是里面这层屋面呢，就是为了封闭整个空间。然后我们卸料的这个坡道上来呢，也是一个密封状态。然后我们再有一套系统呢，将这一块区域呢形成负压。啊。
0: 原来包括垃圾清运车运输通道、垃圾倾倒大厅及垃圾室，均为全封闭结构。且内部有一套负压空气系统，保证整个空间内的气压低于外部，臭气不外溢。
3: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你不能让臭气外溢，这样的话那这项目真干成垃圾项目了，真是。
0: 但处理垃圾除了产生臭气，还有一大扰民因素，臭水。
1: 哎呦天哪。
2: 好。
0: 此时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沫液体就是垃圾渗滤液。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味臭，危害性更大，一旦渗漏进土壤将是严重的生态危机。
2: 我带你走到我们的这个渗滤液处理的车间。
1: 我们在哪儿取样？
2: 我们在这里取。
0: 这里是处理渗滤液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么处理后的水会有什么变化呢？一度黄黑发臭的渗滤液经过厌氧、生物滤池和膜渗透等技术进化后，颜色与水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净化的700吨水还能回到生产线上再利用，可谓变废为宝。不仅臭水臭气得到控制，每天垃圾焚烧后产生的残渣也较之前瘦身不少。眼前这个大袋子装有一吨重垃圾，焚烧后剩下的残渣以及烟气处理设备中收集下来的飞灰。以往3000吨垃圾需要6150立方米的土地填埋，如今焚烧完只剩下45吨废料需要填埋，极大节约了土地资源。这座垃圾发电厂每年发电8亿度，可供上海常住人口使用4个月，节约标煤2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3万吨。在上海，垃圾发电厂做成了城市景观，真正将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在距离上海将近2000千米的天府之国成都，垃圾处理厂又有什么样的创新设计呢？这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居民生活区，就在一条马路之隔，是全国首座2000吨全地埋垃圾压缩转运中心。它也被巧妙地隐藏在一座公园的下面，成为公园景观的一部分。
1: 关键你看这咱们看这多熟悉啊，这我是不是来一售楼部啊？这不是那售楼部的楼盘的沙盘吗？我们今天也请了专业人士帮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啊，我们垃圾转运站的负责人严老师。严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从表面上看这个就仅能看到一个市政的绿地公园。
1: 对呀、啊、
4: 然后这一侧能够看到仅有的一个我们的垃圾车的进出出入口。
1: 哇，这隐藏的也太好了，这还升起来了。
0: 随着沙盘升起来，能看见公园的地下其实有两层，地下一层为垃圾倾倒的卸料层，
1: 这底下有很多，
0: 地下二层是压缩转运的操作层。
1: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跟垃圾在同一个区域的作业区了，这看了一下，这里面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宽敞的停车场。
0: 地下一层的垃圾卸料区更像一个宽敞的过道，能容纳最大总质量31吨的车双向通过。右侧则是6个生活垃圾的倾倒口

0: 不仅如此，整个空间采用负压空气系统，是指在封闭的空间中，通过控制系统使室内的空气压力低于室外的压力，从而有效阻止室内空气污染物往外扩散。这里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的地下二层。
1: 那边那个箱子，杨老师，上面咱们刚不看那个垃圾车都往里倒吗？
2: 哎，对，
1: 那倒到哪儿去了？这个垃圾？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垃圾压缩转运的区域，
1: 就这个是吧？
2: 对，
1: 就是这个大罐子一样的，放进去
2: 的吗？对，
1: 我看看，这个怎么说呢？你感觉呢？听您的意思，它像个集装箱。
2: 嗯。
1: 但是呢，没那么大。但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啊，就咱们看一下，其实你这个装垃圾的这个箱子，感觉跟来的时候那垃圾车差不多呀。
2: 哎，对。
1: 那你不是左手到右手这个折腾一下是为啥呀？
2: 哎，这个我就要跟你说到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箱体是我们的垃圾转运箱体，
1: 嗯，
2: 那么垃圾是通过我们的压缩设备压缩以后再进入我们这个箱体的。
1: 我觉得箱子没多大，你不知道
2: 体积跟我们进来的车体积一样大。
1: 对呀、啊。
2: 但实际上这个箱体它的装载量能够达到10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前面三车的垃圾通过压缩以后变成了一车。
1: 哦，就是来三辆垃圾车装的这垃圾，这一个箱体就装完了。
2: 哎，对。
0: 不论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还是空中花园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他们以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生态公园与固废处置设施融为一体，成功化解了传统环卫设施污染扰民、侵占土地的难题，实现了土地集约、污染物管控、废弃物再利用，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大地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路径。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高空抛物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近年来因为高空抛物引发的伤害案件时有发生，严重时会构成刑事犯罪。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就被高空坠物砸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抛物者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1: 2023年9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她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 雇主让他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他，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十四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三单元二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三单元二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八层楼，二楼以上有六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三单元两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三至四层住户，因为这两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四户，也就是五至八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得知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十四号楼三单元的五至八层居民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0: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5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3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
1: 听众朋友，高空抛物是悬在城市上空的顽疾，不仅破坏小区环境，更暗藏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奶奶带着孙子玩耍，小孙子险些被酒瓶砸伤，受到了严重的惊吓。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抛物者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0: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她走到3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她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

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三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三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三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三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三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叹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2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2)规定，高空抛物罪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猥亵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

0: 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遂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这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那可是有名的黄金搭档。侯耀文先生的表演幽默灵活，表现力强，石富宽先生呢，捧哏不温不火，不毒。